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我们都说啊，好客山东，好山好水好风光。可是如今到山东玩呢，我觉得我们并不仅仅只局限于逛景区看景点，更要学会入戏。今天我要为你推荐的是山东各个景区当中的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值得一看的，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现在山东景区把山水变成了舞台，把文化变成了故事，一场演出就能直接值回门票。今天我来讲一讲各大景区的演出。你可能会觉得，演出嘛，很多地方都有啊。但是山东的很多景区的演出都是结合了自身的景色的特点和文化的特点，比如说从淄博的《聊斋奇境》到济宁的《礼乐华章》，从泰山的《风扇盛典》到威海的《华夏传奇》，山东各地的大型实景演出都独藏于齐鲁大地的文化底蕴啊，有的是以水墨为骨，演绎东方美学；有的是以礼乐为魂，传承千年文明；有的是以天地为幕，再现历史盛景。每一场演出呢，都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山东的独特魅力。今天呢，我们要从鲁中地区说起啊，因为离着我这边稍微近一点。首先带大家走进的是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这里呢携手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奇幻聊斋，这应该是对聊斋文化的一个全新的演绎。这部剧取材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中的狐仙小翠，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先去看看原著啊，然后呢再去看看演出，你会有一种奇异的对比啊。这部剧是在漫桥水上剧场实景上演的，水墨风格搭配了逼真的特效，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的东方美学。而且呢，它是分日夜双场，记得我刚才说要你看看原著吗？因为日场是还原了经典的故事啊，就原汁原味的就是这个故事，而夜场呢是不同的版本，它融入了现代的审美啊，用现代人的视角改写了人狐殊途的结局，结局是梦幻而治愈的。日常演出是下午2:30开始，夜场是晚上7:15开始。景区加演出的套票最低只要69块钱，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你既可以看景区，又可以看演出，只要69块钱。如果大家去红叶试验旅游区去看一看的话，我觉得这部剧一定要看一看的。

北京时间的8:1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的是，在很多景区当中啊，大家可能看美景，然后看人文，看历史啊，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看一看，那就是看演出啊。我们刚刚讲过了聊斋景区的奇幻聊斋，哎，它是分两个版本的，特别有意思。接下来我们来到济宁曲阜的泥山胜境，哎，这个就是太厉害了。这里的金声玉振啊，是中华礼乐的巅峰的演绎，在景区的礼乐堂内，钟磬和鸣，演出以四季轮回为底色，把人生九大阶段的重要仪式一一呈现，从启智开蒙到圣贤大成，完整地演绎了2000多年的中华礼乐文明。整场演出呢，是以乐明礼，以乐行礼，把风雅颂的礼乐画卷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啊，可以说是视觉听觉再加上一个什么仪式感的三重震撼啊。晚上18点准时开演啊。那么到泰安泰山啊，这个太有名了，风扇大典啊，风扇大典，这个是到泰山一定要看的。它是直接以泰山为天然的背景，在天竺峰景区实景上演，从文化起源展现了秦王风扇的雄阔，万国朝宗的繁华，还有诗圣杜甫望月的咏叹，最终汇成国泰民安的盛世图景，有上百名的演员同台演绎，搭配了光雾啊，水影，再加上山东梆子的音乐，古韵今声交织，把千年的风扇的威仪和壮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呢，这场演出凭演出票可以免费领餐券，开场前吃一顿素餐，沉浸式体验拉满。那5月到8月演出是8点开始，9月之后呢，提前到7:30啊。嘉宾席是168元，贵宾席248元，其实不是很贵，不同席位能感受到不同视角的一个震撼。我觉得到泰山一定要看一下这场风扇大典，不然就太遗憾了。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们好，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5月16日凌晨结束的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的 U17 男足3-1逆转东道主沙特队，22年后再次跻身 U17 亚洲杯的四强，再次拿到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达成了版权合作，获得了2026到2030世界杯及2届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根据协议呢，每家末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5月15日，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石宇奇2-1逆转日本选手渡边航贵晋级四强，张亦菲2-0零封恭喜有花。国羽多人闯入半决赛，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国际乒联宣布刘诗雯连任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她表示将继续为乒乓球项目发展贡献力量，助力项目在全球推广与运动员的权益保障。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京时间8:3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一首任贤齐的《看我的》，今天我们要看什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山东各个景区的非常棒的演出啊。下一站我们走进临沂的琅琊古城。这里有两台王牌演出，哎，其实是很难得，有的景区可能就集中精力搞一个，但是呢，我们有这里有两台王牌演出，都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先说大剧院里的国秀《琅琊》，这是一个大型情景的体验剧，剧院容纳2500多人，有折叠天幕、360度的大摇臂、巨型花框，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种。他在这个剧的名字当中有个叫做六感体验剧，一听就是那种嵌入式的、沉浸式的、3D 式的，或者说4D、5D 式的演出啊。据说一开场就震撼全场，舞台上小鹿啊、孔雀啊走过啊，蒙恬牵马远去，唯美而又真实。剧目呢是以琅琊文化为主线，深挖海岱文明、东夷文明、齐鲁文化，有六幕的故事带你读懂临沂3000年的恢宏历史啊。而且这里面真是藏了很多科技和狠活。国秀琅琊每天的15点、16点30分、18点各有一场，景区加套票的演出是198元啊，从普通席到 VIP 都有啊。如果是看完了室内的大戏呢，啊，也有古城马战秀场的国士汉山河，这是一个室外实景演绎，70分钟带你沉浸式的穿越大唐，100余位演员战马同台，搭配灯光、烟火、特效啊，有4幕：盛景长安、烽火山河、国士无双、江山如画。哎，我们听名字大概就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看的啊，并不全都是剧情，而是一个战斗的场面，真的是非常的热血又感人。每天晚上19点准时开演。如果说古城双秀是静态的历史演绎，那么临沂水韵琅琊旅游区的夜话琅琊是流动的视听盛宴，这个是行进式的游船演绎。哎，我们要坐上船，以天然的水系为舞台，坐上游船缓缓前行，两岸是激光水幕、灯光投影的交替变换。琅琊名士从典籍中走出来，和游人隔水相望，好像置身于梦幻的仙境一样。演出是19:20开始，每20分钟一班船，周五到周日加开9点的班次，啊，成人票只要130元，啊，琅琊古城的双秀和水韵琅琊的夜游，我一下给大家介绍了3个演出，把临沂的历史和浪漫完美的融合。如果去到临沂演出的话，我觉得这3场演绎一定要挨个的打卡一下。

北京时间8:44，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个滨海城市的威海啊，来看一看海边的演出。在威海华夏城景区有一个神游传奇，哎，这个号称是山东独一份的会跑的实景演绎。哎，观众坐在能够360度旋转的神游船上，随着剧情转动视角，水陆空全方位的观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说这个琅琊古城，它也不过是顺河漂流，而这个呢是360度旋转啊，随着剧情的旋转来体验感觉。整场演出是以华夏的5000年文明为脉络，分7个篇章，好像穿梭时空隧道，感受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演出是有19:20和21:00两个场次，在海滨之夜看一场移动的实景秀，吹着海风赏文艺，惬意又震撼。今天啊，我们从淄博的聊斋到济宁的礼乐，到泰山的风扇，再到威海的华夏传奇，还有临沂的琅琊双秀和水上夜游，这几个城市精品演绎，每一场都是以山水为目，以文化为魂，演绎为媒，把齐鲁大地的千年的底蕴、山河的盛景、历史的传奇一一呈现在你的眼前。所以说，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山东的美不止于景色，泰山的雄伟，黄河的壮阔，海滨的浪漫，更在于这些藏在景区里的沉浸式的演出。这是山东文旅的新名片，一场演出就让你明白一座城市的文化。最后呢，提醒大家，演出时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调整，出发前记得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通知，合理的安排行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跟着马哥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的5月16日凌晨结束的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 U17 男足3-1逆转东道主沙特队，22年之后再次跻身 U17 亚洲杯的四强，再次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达成了版权合作，获得了2026到2030世界杯及2届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根据协议，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5月15日，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石宇奇2-1逆转日本选手渡边航贵晋级四强。国际乒联宣布刘诗雯连任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继续的为乒乓球项目发展贡献力量，助力项目在全球推广与运动员的权益保障。 NBA 季后赛，骑士117-113逆转活塞拿下赛场，马刺击败森林狼3-2领先，文班班马贡献了27分，表现抢眼。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2: 咱们书接前文，群凶战水怪黑龙潭要捉这个巨骨鳄鱼，这得回南下呀。他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非常仔细，谁先下水，什么时候放炮，在水里头怎么个打法，交代得仔仔细细，生怕出意外啊。这可是命悬一线呢，因为所有群侠面对的是一个毫无感情、没有任何思想的一个巨骨鳄鱼。另外在水里头这玩意儿称霸称王啊，你甭说这么大一个东西，好几丈长，你就说钓鱼吧，钓个3-5斤的鱼，你往上拉往上拽，你把那个鱼丝线蹬得那么紧，没点力气你真拉不上来。在水里他的力气是人的几倍。这一切准备好了，南侠特意告诉丛林，我们把这个鱼引过来之后，只要这个鱼他一张嘴对了你们，你们立刻放这竹筒炮。 用竹筒炮往嘴里给我猛打，连那钢球啊，在那个巨型的鱼钩啊，只要能把它勾住，你们在岸上把它拉住，我们就在水里把它能斩喽。两天尊贫道前往，慢慢我前往。炸海金牛鱼横鱼宝元劈水电光斧掌中一横，慢两天尊。鱼横啊，好兄弟，让哥哥前往。你岁数还小，路还长着呢。这话说的把鱼横的眼泪刷就说下来了。说鱼横傻不傻呀？有的说《铜林传》，说他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纯一个傻子。你才傻呢！余恒傻能创江湖，能协助铜林别开天地，人家这叫粗中有细。你说这是真的，那是虚的；你说这虚的，它是假的；假的是实的，实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魔幻般的套在一起。表面上憨憨傻傻，那心呢、啊、比真还细，事无巨细，余恒都能考虑到。他看了一眼南侠，老哥哥呀，你这话说得让余恒心里不舒服啊。无量天尊，你要听话了。嚓，一道线儿一样下去了。海底熏针，昆仑道长嘛，掌中长剑在水中，那是一绝呀。好家伙，这个巨型水怪巨骨蛇鱼一看吓了一位了，张开血盆大口的尾巴的一扫，翻起巨浪有几十丈高，铺天盖地扎向南侠。就在这当中，后边余恒余宝元大喝一声，我来也，嚓蹦下去，用劈水电光斧砸向了这巨鱼的尾部。嚓，这动静呢滑呀，根本看不进去。这里边要有个说法，为什么南侠先跳进去，这就叫以身相试。我用我自己的身体试试这个水的温度深度以及这个水的水性，这是很危险的。他要如果一下去没什么事了，那别人再下去。所以这是先吃螃蟹的人呢。你说那先吃螃蟹的人都美传这么多年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传名千古。那何况这第一个往水里头蹦斗水怪的人呢，更应该名传千古。南侠真是义气千秋啊，感动所有岸上的人。那么你敢余恒下去，紧接着过海乌龙斩大王，那都不能说。

这鱼是上下翻飞，南侠和展德旺就往岸边这边游，目的是想把他给引过来。可就在这么当中，这鱼横插进来，这条巨骨蛇鱼张开嘴，哗就这么一下。再看鱼横没了，哎呀！这南侠差点喊出来，这鱼横没了。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南侠和展德旺趴在水里头，这么一个倒卷风锚，啪，如同一道线一样，啪，这就奔这岸边来了。这个鱼啊，已经隐隐感觉到有人奔岸边，他张开嘴，这身子在水中炸天而起呀，哗！哎呦，这嘴一张开，说血盆大口啊，那都描述的有点轻。整个这一张开，上下得有6米这么高，那两个大腮啪嗒啪嗒啪嗒直打这牙齿，那个牙呀，一个牙都有2尺多长，好的尖锋无比呀，那舌头伸出来血红，稍带着绿，舌头上还有刀枪刺。你看这玩意儿，那鱼横现在已然不见了。那么现在首当其冲，赶紧把这鱼弄住，然后再找鱼横。那么就在这时，这个水怪一张这嘴，通林通海川看准了时机，点头，那声音都差了音儿了。这人要到这急眼的时候，热血膨胀的时候，那声带都变形。你就看有的那个声嘶力竭在台上唱歌，那个让我给唱啊一个狗，哎，就那个那声嘶力竭的，那声带都差了声才能唱出那味儿。哎，有唱东北大鼓的在台上，马头悬崖，你看那都差了声了，这铜铃喊都差了声了。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这个炮就白放了。现在于恒还在不在我的师弟呀？铜铃心里在流着血。喊一声放炮，嚓噗，这10来杆竹筒炮啊，一起奔向这个鱼嘴，可就射进去了。那大钢球咔咔咔咔咔咔咔，连环的，怎么的？这10来个炮一起响啊，那大铁球砸到那鱼的那牙上，咔，把那牙就崩起来，多高？你这拔牙不用上牙院。直接个炮就给拔了，那大巨型的鱼钩射进了鱼鳃膛，咔就扎进去了。随后铜铃一挥手，拉住了。这些岸上的老爷们儿可解了气了，一定要为于宝元报仇。宝元呐，葬身鱼腹啊，那肯定没了，水面上见不到于恒、于宝元了。所以铜铃这心呐，现在已经碎了，我怎么向我师父交代呀？这展德旺都发疯了，老头啊，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要知道这个，我说什么不能让大伙帮忙来抓鱼来，啊，死了一个，我怎么对得起这些朋友？那么眼前赶紧，现在把鱼摁住，看鱼横在什么地方，肯定在鱼肚子里呢。哎呀，赶紧！你看吃鱼，人把鱼吃到肚子里头，这可倒好，鱼吃鱼横。这一声断喝，这绞丝绳可就拉住了。这鱼现在也知道好像疼了，你说它能轻折腾不？可是众人岸上好几十号拉住这鱼丝绳，这鱼挣脱不了，好几个巨型钢钩扎在它这个腮子里边，勾住这个肉，拽住了骨缝。就听那骨缝都有撕裂之声，他这一疼不了紧，这后边的大鱼摆尾可就开始了，哗哗翻起巨浪，这个浪一浪浪往岸上砸呀，而且翻出多深来，就把那个水底下的石筷子都跟枕头大那么小都给带起来了，就射向岸的，啪啪啪砸伤好几，折腾拿现在重点得有40分钟左右。

0: 动了，海川一声令下往外拉，这就把这巨骨蛇鱼由他黑龙潭拉上来了，扑浪扑浪扑浪扑浪扑浪上来，虽说没劲儿，他这尾巴来回怎么横扫打在那石头上，啪嗒啪嗒，打的是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又折腾有十多分钟，龙头刀上去，这家伙可来劲儿了，展大旺这恨可出来了，拿起刀照准他那个鱼鳃那个部分，刀举起来，寒光一闪呀，就这么一闪，这里边带着仇恨，带着报仇，带着阶级斗争，还带着计划生育。说怎么还带计划生育啊？你这水怪，你要真要生出十几个小水怪来，你说那不要命了吗？是不是？你害人呢，所以我给你绝育。噗啊！刀断横流，尸首分家。佟林大喊一声：“找余恒！”有的往水里头跳找余恒。赵师说：“余恒那个水性，那绝对没问题，绝对没在水里头啊。”可是开膛破肚，用那刀就在这鱼肚底下，哈，连剑带刀啊！这个斩刀王抱住这个刀把，把这刀塞到那腮里边，一个横向走位，拉住刀把，哈，就用推碾子似的愣往前推，就把那肚皮给撕开一道口子，上里边找余恒。那里边很大，不说有两室一厅吧，也得有一室半厅，嗯，左右。反正没厨房，好像也有，但胃就是厨房嘛，是不是啊？等一豁开呀、啊，哗，那肚子里边倾泻出了一堆呀、啊，什么都有，有没化的尸体，还有大概有300多斤小鱼儿，还有6个龟，7个王八，还有几条大鲶鱼，还有人的骨头架子，那里边还有几把兵刃啊，那刀已经都好像被快融化了，可是就是没有余恒。宝元，你在哪里？佟林眼睛都红了。就在这时候啊，有的人眼睛尖，海川呐，你看这什么？用手往边上一指，就在那黑龙潭那个石头那儿，躺了一个人。这哥们儿。怎么的？睡着了？众人等到的切近，这不余恒吗？这余恒怎么睡着了？余恒噔起来了，哎呦，哎呀，好香的一觉啊！宝元，你怎么样？你这不是挺好吗？啥事没有？哎呦，大伙一看余恒这身上啊，一身浆子，什么玩意儿都那鱼鳞丝啊挂在一身。说怎么的？余恒进没进到那鱼肚子里边？进去了。血盆大口张开，扑通一下子把余恒是吞进了鱼的肚子里边。这余恒一进去，突然就感觉里边高温，这要换第二个人早就死到里边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余恒不光是有气功，马上运上气功下气功，调中气功，打12关穴道，闭气功，他先把这气闭住，运在腹中。最主要余恒这身体啊特殊，怎么特殊呢？这余恒在山上学艺，由于他这皮糙肉厚，痒痒啊，痒痒怎么办呢？他后脊梁骨够不着，他挠够不着，身上一刺挠，嗯，一痒他挠不着，怎么办呢？他边上有松树，大夏天他跑那树上蹭去，嗯，哎哎，蹭完前边蹭后边，结果这树上啊全是松树油子，他蹭了一身，然后呢还痒，怎么办？那有沙滩地儿啊，他上去咕噜去，咕噜咕噜来一圈，坏了。怎么坏了？身上全是松树油子，就沾了这么一下子沙子，他又痒又上去蹭，蹭完了又上这沙滩地儿咕噜去。哎呦，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痒就上那蹭去，蹭完了就咕噜在沙滩地儿上，所以这身体啊热闹了，特殊。为啥余恒说话愿意张舌头呢？跟那狗似的，它散热呀。 因为他这身上一层松鼠油子，一层沙子，一层松鼠油子，一层沙子，弄了能有半寸多厚。可太阳一晒啊，哎呦，那真是刀枪不入，那枪扎上咔都带动静呢，那刀砍上噔嘡还冒火星子，所以他这毛缝孔不开，散热散不出去，热大劲儿张嘴，怎么着把舌头伸出来散热。你等余恒进到这肚子里头，换第二人呢，那里边是酸性结石啊，那肠胃这么一蠕动，把人来回这么一带，你根本在里边站不住。这余恒可来着劲儿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抡起这斧子就在这鱼肚子里头开始开膛。
1: 奶奶的，玩吧！哈，这什么这是啊？
0: 他用这斧子这么一劈，什么肠子、肚子啊，就砍的。你不愿意吃鱼子吗？这家伙不知道往哪儿整开了，噗，黄糊一片。这鱼子小子溜吧得有100多斤，哎呦，你说他在里头折腾，这鱼可受不了了，发了疯了，来回上下这么翻打。最后佟林等人用那巨型鱼钩把这鱼钩住吊住，这回这鱼可走到末路了。结果这鱼一使劲，我们这位炸海金牛余恒余宝元顺那鱼的后门噗给射出去了。哪儿啊？就是后鱼屁股。嗨，这余恒唰一穿出去，嗖啪，他到岸上了。他打眼这一溜，心里明白了，哎呦，
1: 整住了，终于整住了。行了，鱼爷也睡一下，
0: 他来了困意了，折腾实在太累了。你这脸上全都是鱼丝，那黏糊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都是那鱼肚里的分泌物啊。他躺这儿了，哎，我们这位说睡就能睡着，拿现在钟点用不了2秒，大伙把他周起来。余恒一看，哎，这好了啊，研究研究是清蒸啊，咱们还是红烧啊。大伙乐呀，乐都是含着泪乐呀。那佟林那乐呀比那哭都难看，这真是悲喜交加。弟弟没死啊，这要真要是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另外说真要找到尸体，将来见着师父怎么交代？师父在信中说，无论如何照顾好你这个弟弟，你们亲如兄弟呀，生死兄弟都。结果没照顾好，弟弟死在黑龙潭，我怎面对恩师？那斩的旺扑通都跪到那儿了，抱着余恒余宝元的腿，哎呀，你没死，你没死，你没死，真是我展家好生之德呀。大伙都明白展大旺内心复杂的世界。这时候大伙稳定了一下情绪，看了一眼这巨型的怪兽，展大旺心中可就有谱了。这条鱼能做3副软甲，当然了，费这么大劲，我自己留一个，还有2个给我的恩人，那么给谁呢？哎呀，这软甲可了不得。后文书落在了雍亲王胤禛的手中。那么我们这位雍正皇帝上朝都穿的这副铠甲，这套软甲，为什么吕四娘七入皇宫九杀雍正而未完成？原因就是这副甲起了作用。先手续，大伙正围着这鱼商量怎么把鱼运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在身背后有人高声断喝：放下这鱼，它是我的。众人一回头吃了一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 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她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下片段回忆，让寂寞跟我走。曾经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紧握我的手。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众群雄围在黑龙潭，捉住了巨骨蛇鱼。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喝了一声：“这鱼啊，是我的！”呀哈，大伙吓一跳，一回头，嘿，谁来了？雍亲王胤禛。这雍亲王胤禛不是在铁壁苍龙马玉国家吗？等了南侠等人，还有佟林，到这展大旺家去问个明白，这刀到底怎么事儿。等了好半天，雍亲王啊有点急了，就跟手下人商量：“咱们呢过去到展大旺那儿看个究竟，这龙头刀是否在展大旺那儿。”那么马玉国也同意，不过这时雍亲王可没露身份呢。马玉国呢就感觉雍亲王是个练武的，好像是一个半路出家，又像一个读书的。总而言之，马玉国没好意思问。那么就这样，老少群侠20几位骑着马，这就来到了展家庄。就到了龙潭庄， 一问说佟林等人还有南侠等人到黑龙潭去捉水怪去了，就这么的赶到了当场。哎呦，佟林一见雍亲王啊，上前行其大礼，南侠过来给雍亲王见礼。这马玉国老头眨着眼睛，心中暗想，这主什么身份呢？怎么大伙一见着都这么客气呢？那么这时候佟林呢，才把爷的庐山真面目露出来给大伙介绍，给展大旺给马玉国介绍，这位是固山贝勒雍亲王四皇子爷胤禛呐。哎呦，几位老侠客赶紧上前施大礼，你再怎么身份高，人家是王爷，你是草民平头百姓，可是王爷啊特别客气。哎呦，赶紧几位老英雄起来，大可不必啊，哈哈哈哈，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我跟海川是朋友，所以跟大家也都是兄弟。嘿，这话说的让大伙心里头畅快。那么赶紧把这个巨型的怪兽水怪运到龙潭庄，然后展大旺是大摆宴宴呢。那么就在这个宴前，老少群侠把话也说明白了，特别是这有孔妙常在这儿啊，话说得非常清楚，打赌道道。那么这次呢，马玉国带着龙头刀前往铁桥寺，要会战葛志图。展大王说：“我得去，我一定要去。大伙帮我这么大个忙，佟林有这么大个事儿，我岂能作壁上观、趴桥望水流啊？另外，我是非常感谢大家，等这个巨骨蛇鱼，我把这皮扒下来，然后进行加工，做出几副软甲来，赠送给各位，以谢大家相助之力。现在当然这软甲做不出来，那等铁桥寺这事儿完了啊，展大旺回来，那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把这软甲打磨出来。这里面呢，他送给了雍亲王胤禛，胤禛呢穿的这个巨骨蛇鱼的软甲，躲过了多少次危难呢？那么这个就压下不表，就在展大旺的家，大伙吃喝完毕，这就登城上路。临走前，展大旺嘱咐老伴儿：“我过几天就回来。”随后，这就跟佟林一起来到铁桥寺。现在人多力量大，特别铁背苍龙马玉国出来了，掌中龙头刀要大战葛志图的蛇尾剑，这震惊武林呐、啊，这可是个大事儿。那么在没开战之前，佟林等人是住在铁桥寺边上不远的一个镇店的店房里，那么现在这人多了，所以那个店房住不下了。雍亲王啊还有佟林一商量，干脆咱们上陶少仙家去，因为陶家庄离这儿不远，陶少仙和陶少华呢又跟东侠南侠等人都是朋友，也好客。就这样大伙都到了陶家，哎呦，陶少仙陶少华哥俩立刻安排住安排吃，特别雍亲王在这儿，外边加紧警戒以防不测。屋里头大排宴宴，这就又吃又喝上，准备明天决战铁桥寺，也派人到得金银岛下了战书，明天正晌午时铁桥寺决战。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大伙正吃正喝呢，这个陶少仙陶少华呀这哥俩不能参战。为什么呢？前文书我说过，这哥俩跟这个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也是朋友，跟南北侠也是朋友，所以就来个既不像潘又不像杨，你们两家打你们的，我还劝不了，说我们老哥俩就只能看热闹，是吧？哎，吃喝住这都可以，但是要参与打仗这事儿，我们就坚决不能干，两边都是朋友，我们没办法，大伙也理解。这老陶家可以说是家大业大，这个练武的有几种生活方式，你得有财来源呐，平日得过日子， 吃什么呢？有的开店，你像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不就开个英雄把式店吗？那么有的呢是保镖，年轻一点的保镖，年岁大了就不干了。像东侠年轻时候就保镖，老了把这镖局子又给了自己的徒弟黄灿黄金铎。还有的打把式，开把式场子，教徒弟，收学费，各式各样的都有。你像老陶家陶少先陶少华这哥俩开饭店，就在这陶家庄最大的醉仙楼，就人家的挂八个幌的大园子，哎呦，每天是高朋满座，收入不菲呀。所以人家靠这个收入。正吃的时候啊，来了个伙计，就把这陶少先给叫出去了。俩人就在外边嘀咕嘀咕半天，陶少先回来了，往这一坐，这脸呢就没有笑模样。雍亲王和佟林等人东侠都看出来了，哎呦，莫非说有事儿？这时候陶少先又给雍亲王倒了杯酒，稳了稳神。哎呀，是这样，我这个醉仙居啊，哎，来了一个吃饭的啊，这很正常啊。不过这位吃饭呢，是个练武的啊。然后呢这个练武的呢，点菜，点了好多，然后呢还不给钱。哦，白痴，是不光白痴，还把我们伙计打了啊。我们的徒弟呢又去了俩呢，到那儿也挨了揍了。嘿，这情况大致就这样。这人叫什么名字？哪个门派的？嘿嘿，陶少华、陶少先哥俩呀，互相看着一眼。这陶少先往前凑了凑，这个人呢，报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说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啊！这句话说完之后，大伙都愣住了，把这伙计叫进来。这伙计进来了，这伙计啊就由头到尾给大伙又说了一遍，说怎么事儿呢？就方才来了这么个年轻小伙啊，也正是饭时的时候，屋里高朋满座，噔噔噔噔上了一位。哎呦，这位长得，有的人都多看几眼。这位小伙头上戴六棱英雄丑口状帽，正里面高挑三尖赤狐叶，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兵团，是配着英雄手正戒银花。那叫英雄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英雄戴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的绑身袍，走金边纳金线，丝鸾打着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白布囊，镖囊里有三只独钢镖，镖上带瓦龙，瓦龙上带倒旗钩，倒旗钩上带刀枪刺，要中了这人的镖，你甭往外薅，薅完筋骨都挂掉。那百宝囊里头装的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打狗牛肩柄，问路狮子。下身穿骑马兜裆滚裤，抓地虎快靴，往脸上观瞧，这小伙子长得是粉嘟的一张脸，眉分八彩，墨囊性，准头端正，大耳朝怀，扇边胸脯马分腰，大屁股蛋，三匹打着英雄掌，火红的衬里儿，红缎的面，那是威风凛凛的。背背宝剑一口，绿纱一匹剑侠，杏黄色的剑胆灯笼穗儿。哎呦，这长得也漂亮，这派头也足啊。小伙就找那正当中那桌，他坐这儿了，跑堂的赶紧过来。哎呦，可爷，您吃什么呢？你这饭店挂八个幌都有什么呢？那我们这可太多了啊，分上中下三等酒席。这上等酒席有什么？猴头耳和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鲈、五路菌菜、青豆猫、愣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官家、官川鹿食家、鹿舌、山鸡土、菜蟒银鱼儿，有清蒸哈斯马、会腰丝、会牙腰、会牙盘、焖黄鳝、焖白鳝、冬笋、鳗鱼、清蒸甲鱼、 中等酒席呢有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子辣又松花小肚晾香肠。下等酒席呢那就是随时便饭零碎小吃，您想要什么吧。哦好，你这什么都有对吧？对呀、啊、好了，我点几样啊。我一样样点，你一样听。我第一道菜呢，我要那个麻雀眼。什么叫麻雀？就是麻雀，嗯，那小鸟那眼睛啊。每盘呢用那麻雀的眼睛呢3300。二道菜呢来一盘炒鸡舌，全都是那芦花鸡的舌头尖。三道菜呢本是凤凰蛋，四道菜给我来一道炒龙肝，五道菜本是烧鱼须，六道菜本是蘑菇鲜，我要七道菜本是东洋藕，八道菜本是西洋莲。这九道菜呢虽说不好，就是一个炒豆芽菜，可就是每根都是四味全。这一根豆芽必须得一半甜一半酸一半辣嘞一半咸。这十道菜本是大拼盘，你必须给我来七骡七马七猴七猿七驴七羊外加七个大老剑，光用那心尖不用肉，49个厨你拼一盘，听明白了吗？天文扑通一声跑堂上，差点跪在那儿。大爷，我上哪儿找这个去？不找这个你挂那么多谎干嘛呀？啊，那你点的东西也都太找不着了。行了，上菜吧。好了，就上等酒席，噼里啪嚓上来了。这位尝了一口往这儿一放，转身要走。那钱呢？没钱。没钱你吃饭呢？啊，没钱。知道我谁吗？您是谁呀？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呀哈，佟林佟海川开饭店的不知道啊。哎，他不是武行当中人呢，你就是马子川你也得给钱呢。这一吵吵一嚷啊，都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饭店这些人呢也不是白给，人家东家是练武的，那陶少先陶少华本身就两个武术家，平日也教教这些伙计们啊，也练两下子。这厨房里头就出来好几个拿着18般兵刃，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肉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砸外带盖水瓢，叮叮当当过来20多位。结果这小伙一伸手噼啪啪啪叮着当啷全趴下了，赶紧禀报东家呀。这就禀报陶少先陶少华。陶少先呢一听，一开始啊他没把这事儿跟雍亲王说，就叫了几个徒弟，你们去看看去摆平他，这是有人闹事儿啊，吃饭不给钱就那么地吧。不对呀，老爷他给太糟蹋人了，点了一桌酒菜吃了一口扔那儿转身就走。你别管那个，家里有客人啊，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完了。就这样就去了几个徒弟，没想到到那儿一伸手听了汤了全趴下了，赶紧回来禀报陶掌柜的。哎呦，陶少先一想，这事儿得跟佟林等人说。为什么呢？报你的字号啊，这江湖上有这样的，谁的名大腕高奇峰遮日月大腕明星吗？我就报你。哎，到哪儿我就震一下子，震住就震住，震不住就拉倒。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报你的腕儿，我毁坏你的名声。那吃饭不给钱，你不是就毁名吗？佟林能干这事儿吗？所以呀、啊、陶少先就把这事儿说了，佟林这火就腾腾上来了，就要去。东侠一把手就拦住了。海川，咱们当务之急呀、啊是对付铁锹寺，像这个江湖的一些小伎俩不用往心里去啊。我看这样吧，让这轩少普几个人去，让这孔秀他们去，还有阮和阮弼，还有你那徒弟呢夏九龄司马良，找几个去。孔秀就别去了，孔秀那嘴不好，到那本来啊是个小事儿，别给弄大着了。就这样，轩少普阮和阮弼外加佟林的徒弟李宽李勇司马良夏九龄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儿就去了一帮，看看到底是谁。临走的时候东侠还特意嘱咐，有那泼皮无赖啊不要招惹他，吃就吃了。另外 教训教训他就行了啊，别往深了教训，别给弄断了胳膊腿儿，弹出人命来，就下回告诉他别报同林的字号就行了。好嘞，这几个人这就够奔醉仙居的酒楼，大伙儿就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还继续吃喝。这一继续吃喝也就半个多时辰吧，外头噔噔噔噔噔跑下来了。东侠看了一眼，怎么样，摆平了吗？
9: 摆平了，
5: 摆平了就好。
9: 不，
5: 东侠老爷子，人家把咱们都摆平了。啊，什么叫人家把咱们都摆平了？全躺下了，没一个能站起来的。到那我们就跟他说了，哎，结果人家这位眼珠子一瞪，就报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结果李宽、李勇、夏九龄、司马良就上去了，这四个就没到几招就全趴那儿了。然后宣少普上去了，由打这酒楼打到后院，结果就在后院趴下的他们几个。结果小红远刚一转身到楼梯那儿，他在楼梯那儿趴那儿的，所以这几个人全趴下了。啊，还真是岂有此理。东侠一挥手，去几个横的，这去几个横的，那去几个横的就是比那先头去那几个武功高一点的。这时走遍天下吴子兰、孔秀站起来，老鸭我不去，我看看他是谁。病太子张方打了喷嚏，
10: 阿嚏，我也去看看去，到底是谁来砸咱们这个场子，
11: 我也去看看去。
5: 于恒要去，站着金雕、铁掌、李渊往起站，我前往。哎呦，这可是老一辈的江湖啊，呼啦朝去了。佟林等人坐这儿正等着呢，也就半个时辰，外头噔噔噔噔跑进来回禀东侠爷，可不好了。
9: 怎么了？
5: 怎么了？基本上全让人摆平了，趴下一大半，那斩着金雕、铁掌李爷正跟人比划呢，我看也学，我回来的时候啊有点招架不住的意思。
9: 啊，
5: 哎呦，这是什么人呢？佟林一想，这回得去了吧。东侠点点头，走，大伙前往。这来到醉仙居啊，这楼上可还打着呢，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说句良心话，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呢没那么怂，但是打的也很吃力啊。哎呦，面前这个小伙子生龙活虎啊，那是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衔，上下翻飞，这拳脚干净利落。佟林站这一看，东侠暗自点头啊，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呀，他是谁呀？那么就在这时，佟林一飘身到他接近，扬起手来，慢，展着金雕、铁掌李渊往边上这么一闪身，海川挺身到接近，秉腕抱拳，朋友，什么人？年轻人哈哈一笑，在下不是旁人，我就是曾在双雄镇掌打锦门卫的雷春、五角闹斧、打掉单刀拐、地坛花儿夹、血战六合塔、大战太湖中山寨、北高峰贺号的镇八方佟林佟海川。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展开争夺，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成都荣城，上半场王宪军乱战破门，韦世豪补射扳平，下半场韦世豪完成双响，最终天津金门虎1-2不敌成都荣城。本场比赛过后，成都荣城先赛的情况下积34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上半场维塔尔连场破门，刘祝润助攻，王玉栋补射扳平，下半场高迪反超比分，张元81分钟救主，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其他比赛，国安4-2击败海牛，终结对手4连胜，大连英博2-3不敌青岛西海岸，大连遭遇3连败，西海岸则是结束了7连平，河南队1-0战胜深圳新鹏城。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从小组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3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中国队将在19号的半决赛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昨晚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上海挡住北京的顽强追分，87-82惊险取胜，上海取得总比分1-0领先。上海队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已经豪取26连胜。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丰、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增强到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 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展开争夺，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比赛张玉宁首开纪录，如子楠远射破门，张稀哲点射建功，下半场曹永静替补破门，侯森送礼，宋文杰扳回一球，中场前严卓斌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国安4-2击败海牛，终结对手4连胜。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成都荣城，上半场王宪军乱战破门，韦世豪补射扳平，下半场韦世豪完成双响，最终天津金门虎1-2不敌成都荣城。本场比赛过后，成都荣城先赛情况下积34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上半场维塔尔连场破门，刘祝润助攻，王玉栋补射扳平，下半场高迪反超比分，张元81分钟救主，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大连英博2-3不敌青岛西海岸，大连遭遇3连败，西海岸则结束了7连平，同时也拿到了近9场的首场胜利，也是赛季第2场胜利。下半场纳萨里尔打入制胜球，帮助河南队1-0战胜深圳新鹏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进行， U17 客场对阵东道主沙特 U17， 上半场费萨尔巴尤米破门，邝兆雷助攻，万象扳平比分，下半场赵松元反超比分，何思凡传射加一条龙破门，最终 U17 国足3-1逆转取胜沙特队，晋级4强。球队将于5月20号凌晨2:30

在半决赛中对阵越南 U17 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据泰国足协官方消息，中国男足国家队将于6月9号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泰国国家队。这场比赛被定为国际 A 级热身赛，是国足6月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的重头戏之一。按照计划，国足预计6月1号集结，先赴客场，在6月5号对阵新加坡，随后转战杭州备战泰国，模拟未来世预赛客主节奏。近期泰国队历史首次在排名上超越了中国队，此役国足如果能够取胜，将拿分实现反超，因此被外界视为证明之战。这是邵佳一执教周期的重要实战检验，而泰国队可能迎来新的规划大将的助阵。两队上次交锋是2024年6月的世预赛36强赛，这次重回热身赛舞台，双方都将以此打磨阵容，为后续的洲际赛事蓄力。昨天下午，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到48支，共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今天凌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展开角逐，利物浦做客维拉公园球场2-4负于阿斯顿维拉，在连续三轮联赛不胜之后，在积分榜上被对手反超跌至第五名，阿斯顿维拉则提前一轮获得下赛季欧冠参赛资格。在本场比赛中，罗杰斯先发头筹，范迪克扳平比分，此后沃特金斯打进两球并助攻麦金得分，帮助阿斯顿维拉提前锁定胜局，范迪克则在最后时刻再入一球，缩小比分差距。曼联队长毕费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球迷选票，创纪录的第五次获得马特巴斯比爵士年度最佳球员奖，这也是他连续第三次获奖，成为继大卫·德赫亚之后第二位完成三连庄的曼联球员。毕费此前已经当选队内球员评选的年度最佳球员，本赛季他各项赛事总计24助攻，其中英超19次，目前英超单赛季助攻记录由亨利2002-03赛季和德布劳内在2019-20赛季共同保持，均为20次，毕费还剩两场比赛，有希望追平甚至超越这一记录。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足协联系桑托斯了解了内马尔的情况，34岁的内马尔很可能将入选巴西世界杯名单。报道称，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将在当地时间5月18号公布巴西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桑托斯俱乐部现在认为内马尔将会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巴西足协已经联系桑托斯以获取内马尔的相关信息。巴媒表示，两位不同的消息人士向其透露了内马尔可能入选国家队的消息，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100%绝对没问题，另一位消息人士则比较谨慎，称可能性很大。昨晚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上海九世坐镇主场对阵北京首钢，上海队凭借攻防压制了逐步扩大20分的领先优势，北京队持续反扑，一度追到仅差一分，上海挡住北京的顽强追分，最终上海九世惊险的以87-82战胜北京队，上海队取得总比分1-0领先，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已经豪取26连胜。今天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骑士主场94-115不敌活塞，骑士后场双星同时迎来里程碑，哈登贡献23分、7个篮板、4次助攻、4次抢断、8次失误，季后赛总得分超越库里，升至历史前十。米切尔得到18分、4个篮板、3次助攻，个人骑士生涯季后赛总得分突破1000分大关。
然而两

0: 辛纳与梅德韦德夫的罗马大师赛半决赛阴雨中断，延期到今天21点开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巴萨似乎是有些理所当然的在世纪大战中战胜皇马，拿下了2025-26赛季的西甲冠军。在巴萨夺冠的这一天，巴萨领先了皇马14分，领先了马竞25分。看上去来自马德里的两位老对手本赛季并没有展现出竞争力，看上去这似乎是属于西甲的小时代。在皇马自我毁灭和马竞只压住杯赛的时代里，巴萨拿下联赛冠军并没有什么难度。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吗？作为卫冕冠军啊，巴萨本赛季同样被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呢，巴萨的起步并不容易。赛季开局阶段，巴萨麻烦不断，费尔明和加维爆出不和，加维想把费尔明赶走。亚马尔在赛季前和赛季初场边花边新闻不断，再加上亚马尔自己出现腹股沟的伤势，状态不佳。巴萨主帅弗里克当时回应队内的各种问题时评论道，这里有太多的自我。巴萨在首轮战胜马洛卡后短暂成为西甲的领头羊，但是在第三轮被巴雷卡诺打平之后，已经掉落到了西甲第四的位置。到第十轮客场1-2输给皇马，巴萨一直处于弱势。这一阶段巴萨的主要问题是受到伤病严重的困扰。世纪大战的首战，当时拉菲尼亚肌肉拉伤，需要休战1.5个月。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因为半月板手术休战2个月。亚马尔呢，则是带着腹股沟的伤势出战。奥尔莫也有伤，加维更是因为膝盖伤病，从8月底一直休息到了今年的3月中。这样半残的巴萨输给皇马，几乎是一场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巴萨整个赛季都在受到伤病的困扰。巴萨整个赛季受到了27人次的伤病，其中球队核心球员亚马尔伤缺了3次，伤缺的时间呢超过了2个月。另外一位锋线的重要球员拉菲尼亚受伤3次，伤缺时间超过了4个月。球队的中场核心佩德里2次受伤，伤缺的时间超过2个月。另外，中场的主力球员费尔明洛佩斯2次受伤，一共伤缺了1.5个月。另外一位中场主力达尼奥尔莫同样受伤2次，伤缺了近2个月。主力后腰之一的德容受伤了2次，伤缺了是近2个月。当球队缺乏中卫时，本准备启用的丹麦中卫克里斯滕森直接膝盖受伤，赛季报销。很难说这么多伤病会对球队没有影响。比如巴萨在欧冠被马竞淘汰的比赛中，重要进攻球员拉菲尼亚和中场主力后腰德容都不在阵中，毫无疑问，这会对巴萨发挥出的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啊。如果说上赛季巴萨的核心竞争力是锋线球员的高水平发挥，那本赛季巴萨的锋线得分能力相比上个赛季要有不小的退步，球队更多的是依靠整体拿下西甲冠军。 上赛季莱万独进了42球，拉菲尼亚也打进34球，亚马尔是打进了18球，锋线的三叉戟一共打进了94球。如果再算上锋线第四人费兰托雷斯打进了19球，巴萨的锋线一共是打进了113个进球，是上赛季巴萨拿下西甲冠军、国王杯冠军和打进欧冠半决赛的核心竞争力。但本赛季巴萨的锋线进球能力有着大幅度的退步，莱万成为球队的半替补球员，而费兰托雷斯则被推到主力半主力中锋的位置。莱万的进球数从42球骤降到只有18球，拉菲尼亚因为伤病多，进球数也从34球骤降到只有19球。三前锋当中，只有亚马尔的进球数有提高，从18球提升到了24球，目前呢是球队的最佳射手。获得比上赛季出场时间多得多的费兰，进球数也只是略有提高，从19球提高到了21球。上赛季打进113球的四名前锋，本赛季一共只打进了82球。如果再算上锋线第五人拉什福德打进了14球，锋线一共打进了96球，与上个赛季的113球还有明显的差距。锋线球员的进球减少，是否可以利用中场球员的进球补充呢？实际上，我们发现这是很难做到的。上赛季进球最多的进攻型中场奥尔莫，整个赛季打进了12球。其次呢是费尔明洛佩斯打进了8球。而本赛季截至联赛还有2轮比赛时呢，进球最多的中场换为了费尔明洛佩斯，打进了13球，达尼奥尔莫打进了8球。从全队的总进球数来看，上个赛季巴萨是打进了恐怖的174个进球，而本赛季在联赛还有2轮要结束的情况下，巴萨是打进了140个进球，这同样是一个已经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呢，相比于上个赛季来说，还是有明显的退步啊。尽管本赛季巴萨的防守时常还被评论员们诟病吧，但不得不提到的是，巴萨本赛季的防守相比上赛季来说已经不那么自杀了。仅以联赛为例，巴萨上赛季夺冠的时候丢了39个球，这并非是西甲防守最好的球队，只能排在第四。皇马、马竞和毕尔巴鄂的丢球都比巴萨要少。但是本赛季呢，巴萨在赛季结束只差2轮，并且已经提前3轮夺冠的时候，巴萨是丢球了32个，是西甲防守最好的球队。在巴萨出现众多伤病、锋线效率下降、后防领袖伊尼戈·马丁内斯离队等众多不利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主帅弗里克对于更衣室的掌控、对于阵容的调试显示出了德国人的水平啊。巴萨能在弗里克执教的2年之内拿到了西班牙境内可以争夺的6个冠军当中的5个，西超杯、国王杯和联赛冠军当中只丢了今年的国王杯。更多的呢是体现弗里克的能力和个人的魅力。弗里克继续体现出自己是一位不会浪费队内任何一名球员能力的主帅。在伊尼戈·马丁内斯离队之后，弗里克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哪怕一次指责俱乐部放走了后防领袖，但没有引进一名新的高水平的后卫。他先是着手打造自己看好的但此前是球队边缘人物的埃里克·加西亚。埃里克·加西亚最终成为球队的右后卫、中卫、左后卫和后腰的全能后防球员，成为球队的领袖之一。最终呢，弗里克把替补左后卫赫拉德·马丁改为了巴萨的首发的左中卫。巴萨在赛季末出现了拉菲尼亚和亚马尔同时受伤的尴尬情况，弗里克则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活用中场的球员，先是让费尔明洛佩斯和达尼奥尔莫同时出场打盒子中场，解决拉菲尼亚无法出场的问题。当亚马尔也受伤的时候，他先让巴尔德吉按部就班接替亚马尔，结果不佳时呢，再让拉什福德改打右边锋试验新打法。在赛季中，巴萨中场轮番受伤的时候，他就轮番使用新人，轮番改变球员的位置啊。 当德容或者佩德里受伤的时候，他决心，他试验是让达尼奥尔莫回到中场来打后腰，也让久伤愈复出的贝尔纳尔重新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始终能够给人惊喜，也始终不会给人巴萨无人可用的感觉啊。在战术上不断求新不断求变的同时呢，弗里克掌控更衣室的能力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赛季初巴萨似乎正在走向毁灭，费尔明和加维两位同乡兄弟出现了争执，弗里克告诫大家都要少一点自我。同样呢，得到世界承认迅速爆火的亚马尔似乎脚已经离开了地面飘了起来，有流行歌手的女友，休息时间不好好休息，全世界到处窜游，在有伤的情况下还去拍广告，以至于错过巴萨的比赛。在这个阶段，弗里克对亚马尔进行了爱护性的敲打和指引，甚至自己出面阻挡西班牙国家队对亚马尔的征召。最终的结果是亚马尔不再到处游玩，和歌星女友分手，暂停了商业广告的接拍，整天埋头在健身房内训练，避免了腹股沟的伤病手术，最终走出了伤病泥潭，成为了巴萨本赛季真正的核心球员。最近一次弗里克对亚马尔的教导来自庆祝游行当天，亚马尔接过了一位球迷的巴勒斯坦国旗，摇旗呐喊，似乎是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事后呢，弗里克告诉亚马尔，我不喜欢你这么干，但你已经十八岁成人了，我们不能再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要自己考虑清楚。弗里克对于巴萨年轻人们的引导不光是体现在亚马尔身上，夏季切尔西想引进费尔明洛佩斯，但是弗里克和费尔明谈话，对他展现出信心，让这位球员留在了巴萨，并成为球队在前腰位置上的首选。冬季贝尔纳尔想要租借离开巴萨寻找锻炼的机会，认为大伤恢复之后自己在巴萨已经是机会寥寥，但弗里克呢，同样也是说服了贝尔纳尔离队，并且在春天时呢，贝尔纳尔再次的展现出了他在未来将会是巴萨的主力中场之一。我们要知道的是啊，巴萨本赛季只花了2750万欧元引进了门将霍安加西亚和小将巴尔德吉，这样的投资在欧洲是排在90名开外，而在这种情况下巴萨还是保持了相当高的竞争力，联赛高分卫冕成功，西超杯击败皇马夺冠，欧冠打到四分之一决赛，国王杯打到半决赛，是公认的西甲最佳球队。西甲能打出最高足球水平的球队，也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啊！赛季夺冠之后，巴萨队内的年轻人们都很有冲劲，纷纷表示希望来年再战可以拿下欧冠。而弗里克也接受了拉波尔塔的再次续约邀请，弗里克将和巴萨续约到2028年，并且还有一年的选择续约。这个夏天的球员更换补充将会成为下赛季巴萨成败的关键。按照弗里克的话来说，球迷、媒体、球员和主席团都说想要拿欧冠，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冲击欧冠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展开争夺，天津金毛虎主场对阵成都蓉城。上半场王献军乱战破门，韦世豪补射扳平。下半场韦世豪完成双响，最终天津金毛虎1-2不敌成都蓉城。本场比赛过后，成都蓉城先赛一场的情况下积34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上半场维塔尔连场破门，刘祝润助攻，王玉栋补射扳平。下半场高迪反超比分，张元81分钟救主，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其他比赛，北京国安4-2击败青岛海牛，终结对手4连胜。大连英博2-3不敌青岛西海岸，大连遭遇3连败，西海岸则结束了7连平。河南队1-0战胜深圳新鹏程。今天凌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展开角逐，利物浦做客维拉公园球场2-4负于阿斯顿维拉，在连续3轮联赛不胜之后，在积分榜上被对手反超，跌到第5名。阿斯顿维拉则提前1轮获得下赛季欧冠参赛资格。今天 NBA 季后赛客场坐镇的活塞以115-94击败骑士，总比分3-3战平，将进入抢七大战。骑士队哈登贡献23分、7个篮板、4次助攻、4次抢断、8次失误，季后赛总得分超越库里，升至历史前10。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10计，这名儿就挺有意思，笑里藏刀啊。这笑里藏刀这句话挺吓人呐，是吧？您别忙，让我把这个故事啊以及怎么笑，这刀藏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一一的做一解释。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信而安之，因以图之，备而后动，物时有变，刚中柔外也。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让对方相信自己，并使其麻痹松懈。那么我方呢，则暗中策划，充分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动手，不要引发对方的意外变故。这就是内藏杀机，外示柔和的谋略。那么这个36计，笑里藏刀这计用来形容人的外表非常和气，内心呢却阴险歹毒，哎，比谁都狠， 那么在36计中，这个计谋得到了广泛的、非常广泛的运用。打开这个中国历史啊，世界史、战争史，这个笑里藏刀用的人太多了。有的笑好了，刀藏住了，把人宰了；有的没笑明白，笑半截，让人家把他宰了。确实有人呢把他玩绝了，而且几乎可以呢无师自通的学会这个笑里藏刀。哎呀，人类的美好表情啊，什么呢？那就是笑容啊，是吧？人类最美好的表情，那一笑，哎，女人一笑百媚生，男人一笑和气。那么可以想象啊，假如一个人对着你笑，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你还能说别笑啊？你还能训斥他、讨厌他、反感他吗？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你一定会也以笑容回报于他。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因此呢，这个计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进行理解。首先呢，是口蜜腹剑，就是嘴里说的话比蜜还甜，那心里呢藏着一把杀人的利剑呐，时刻准备趁你不备时下手啊。其次呢，是假装柔弱和顺从，表面上对敌人啊和和气气的温柔顺从，骨子里却阴毒无比，心怀意志，早晚我得把你整死，是吧？那么运用此计的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个笑字上。笑，这个笑必须自然真实，掌握好分寸，也不能大笑，也不能狂笑，也不能奸笑，这才能使敌人产生信任和安定心身。如果笑得做作，笑得过火，哎呀妈呀，这麻烦了啊，反而会呢适得其反，引起对方的警觉。那么运用这一计谋的人，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取意求和，有的恶意奉承，有的故意示弱。但是无论何种方法，那么这个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藏刀，不让你看着那把刀。无论何时何地，刀要尽可能的隐藏的深，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敌人识破呀。那么而这个刀终是要杀敌人的，早晚得拿得出来啊，必须得拿刀啊，你到时不拔刀那为时已晚，所以该出刀的时候要出刀。所以这个笑完了，这个出手出刀要快，干净利落，咔嚓一声，就是为了这咔嚓一声，这个笑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啊！就这咔嚓一声，这个笑才不是浪费。那么纵观古今中外啊，在这个敌对双方的战斗当中，这一谋略常常被普遍使用。那么一般的呢，是指通过政治啊、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企图。而一些政客啊，就那些政治家们吧，也将其这条计运用在政治斗争之中。哎呀，老朋友，咱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啊！嘴上这么喊，手里头暗中可握着刀呢。所以呀，这个笑里藏刀是无处不在。这里边有几个例子。话说，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李义府的，这个李义府啊，文笔很出众，很会写呀、啊， 写文章啊，写论文啊，哎，非常会写，家境贫寒，考上学了，中了状元了，也深得唐太宗的赏识。那么唐高宗在位时，就任命这个李义府啊为学士，大学士了。不过呢，这个李义府野心勃勃，非常的贪婪。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人民的名义》啊，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那处长嘛，他那台词当中有这么几句话，说为什么贪婪呢？我为什么贪呢？就因为穷怕了。这个李义府啊，他们家就是太困难了，小时候家里头非常困难，所以他见着钱呢、啊，那比见着亲爹还亲。这是家庭背景，所以这小子很贪婪。为了得到更高的职位，因为他知道，我要想整着大钱，我必须得当大官儿，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忠实追随者，一直这官做到了中书侍郎。哎呦，这可不小了。那么这个毫无背景的李义府才一步一步平步青云呢、啊、官运亨通。了解李义府的人都知道，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哪怕对方是自己非常讨厌的人，这个李义府也能够做到面带微笑。哈哈哈，哎哎哎哎啊，好啊好啊，啊真好啊啊，就给人一种啊，哎呀，迎面春风而扑面的感觉。不了解他的人呢，也许会以为他面慈心善。哎呀，这不李大善人吗？这一笑给人一种，哎呀，那种温暖，那就不用说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笑里藏刀，他从来不会当面给别人难看，也从来不会让别人当面下不来台，而是当面给人笑容满面，但有一点，背地里给人下刀子。你只要得罪了他，他必然想办法陷害你，直到把你弄死为止。所以朝廷里很多大臣呢，敢怒不敢言呢。哎，为什么呢？得罪不起他呀。你看这面带笑容，说上哪句话呀，他就给你安上，说不上什么时候，他就把那茬给你找上。所以很多大臣都惧怕他啊。那么有一年呢，某年某月某天吧，李义府啊去大理寺监狱视察。哎呦，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啊，马上啊面带微笑的迎接，来检查工作来了。另外也知道李义府这小子，哎，有两下子，笑里藏刀用得好啊，所以不敢得罪，立刻摆上酒宴，先吃上喝上之后，然后请到监狱里视察。李义府就想走走过程不就完了吗？是吧？另外，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还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就即便工作当中有些毛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所以李义府呢，就到这个监狱里去走马观花。坏了，怎么的？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啊，发生了。这个监狱里啊，有一个女囚犯，女囚徒，别看是蹲监坐狱的，但有一点，这个模样长得太漂亮了。哎呦！李义府就问呢，这个女子是什么罪行啊？这个大理寺这官就说了，哎呦大人呐，怎么说呢，您知道谋害亲夫吧，您知道杀害亲丈夫吧，因为咱们这是唐朝，再过几年就到了宋朝就有这案例了，就是潘金莲把武大郎整死了。嘿嘿，现在还没到那个发生故事那年代呢，啊， 这开句玩笑啊。那么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就跟李府说了，说这个女人呢跟外边勾搭成奸，然后把自己的本夫杀了，现在这案子正在核实当中。哦，哎呦，李府扒拉扒拉嘴呀、啊，说这么好的女人呢、啊，这杀了太可惜了的啊，太可惜了。当面没说什么。那么这儿走了，第二天呢，李府又来了，这回是请大理寺这个主官啊吃饭，然后呢就跟这官说，能把这个女的给开脱了，我花钱，我养这女的，这都厚颜无耻了，都啊，都到这种地步了。哎呀，这官一想，那这没办法呀，不敢得罪李府啊。那好吧，就找了一些证据伪证啊，七拧八拧的，就把这个女的给弄了个无罪。李府呢，就把这个女的给接到家去了，然后找了这么偏僻地方吧，哎，包养起来了，养了个小三儿。你记住这么一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有人给捅上去了，就捅到皇上那儿去了。这皇上是大怒啊，这还了得吗？哎，立刻彻查，坏了。李义府听到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进行安排。首先一个，他怎么安排呢？不能留活口，这个杀人不得用刀子吗？啊，他用笑。先见到这个女的，就他救出这个，他包养这个女的。哎呀，哎翠如啊，我是实在没办法呀。皇上要把你五马分尸啊，你还是死了自尽了吧。这我实在是没办法呀。如果你不死啊，把你抓进去，然后把你们全家都得杀了。我这一推口供不就完了吗？是，他把这女的给逼死了。这女的越听越害怕，就用笑把这女的给逼死了。然后他找到这个大理寺的这个主管，帮助他放这个女的那个官，也是用笑。嘿嘿，我只要是这说不字儿，皇上是啊相信我的，能相信你吗？我说你把这女的弄送给我的，是不是？另外我能饶了你吗？哎，你呀，如果自己做个了断，以免涉及家人呐，是不是啊？我还会帮你了后事的。你看怎么样啊？你就死了得了吧？啊？这两校死了俩人，也上吊自杀了。哎呦，皇上就纳了闷儿呢，怎么事儿啊？那个女囚徒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后来尸体说在荒郊野外找着了，大理寺这个官儿上吊了，这怎么事儿？他就把李义府叫过来了，就问。李义府笑了：“万岁呀、啊，您看我是像那个啊，霸占民女，逼死大理寺那个官那个人吗？”我两袖清风 啊， 哈哈万岁。皇上一看笑得非常真诚，他啊笑得那么自然，哦，朕可能错怪你了，下去吧，好好干。哎，哈哈，万岁，谢万岁。你看这位的笑里藏刀一绝呀。那么这个李府之所以能够长期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啊，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就是因为他善于隐藏。哎，尽管他心黑手辣，是不是？哎，心肠歹毒，但是他却把自己呀、啊，哎，掩饰得很好，让人无从抓住他的把柄。所谓笑里藏刀呢，最精妙的就是在于这个藏字。你得能藏得住，藏得稳，哎，把锋利的刀藏在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笑容之中，不但使对方失去了防备，还使对方被假象所蒙蔽。当然呢，时至今日啊，我们之所以再次提起这个计谋， 不是让大家像李义府那样去笑里藏刀害人，而是让大家掌握这条计策的精髓啊，防备别人，别别人给咱们使个笑里藏刀，是吧？咱们防备不了，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大家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善玩这个扑克的人，打麻将的人啊，你看你注意到没有，有的时候一玩上，马上这个玩的人就进入了角色，哎，这抓牌呀出牌呀，当有的人抓到一张牌的时候，一看这张牌，一下子大脑啊，就眼睛看完这张牌，然后反映到大脑里头，大脑立刻发出一个信号，反映到你的脸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摸的是好牌还是坏牌。一抓这扑克，抓了一个大王，没有哭的，啊，全都面带笑容。哎呦，哎，马上这脸上啊，就带出来那种喜庆之色，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抓着好牌了。所以在出牌之前呢，对方就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你却以为好戏才刚刚开始。当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并下决心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时，你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看不出对方的面孔中透露着任何关于扑克牌的信息。这是因为对方早已练就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扑克牌脸，让你猜不到他的心思。哎，在这个战场上啊，哎，社会交往当中也应该练一张扑克牌脸。用更加专业的术语来讲，这就是笑里藏刀之计。那么所谓笑里藏刀，就是隐藏杀机，给对方造成你很友善的假象，从而趁其不备露出杀之刀。提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刘备，说刘备不好哭吗？对呀，我讲这是笑里藏刀，刘备那是哭里带刀，那说白了吧，说白了就是哭里藏刀，说这一哭一笑一样啊，都一样，笑的目的是给人一种和善啊，友爱慈祥啊，坦荡，哭是唤起别人怜悯同情，哎，都一样。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刘备由头到尾哭得完，哎，见着谁都哭，刘备吗？落泪吗？你说他这一哭一嚎的啊，多是个案例啊。就说火烧赤壁之后，这诸葛亮和刘备几个人诈骗东吴荆州，怎么叫诈骗呢？就借，借完就不还，哎，就个老赖，是不是？实际你看赤壁之战，这个东吴啊跟曹操打的是吧？哎呀家伙，牺牲很大呀！结果刘备他们，哎，连骗带蒙，趁火打劫，就把荆州这地方给占领了。然后鲁肃不就来了吗？要诸葛亮就给他出主意，哭，好家伙，每次都哭啊！哎，像我汉室宗亲刘备，哎，一哭，弄得鲁肃啊，那心里头拔抓肉长。这鲁肃反而还同情刘备了，你看这身上，这么大岁数颠沛流离的，连个地方都没有。行啊，我回去跟周瑜商量商量。周瑜一见着鲁肃，鲁肃就把刘备的遭遇说了。哎呀，周瑜一拍大腿呀，我说鲁大哥呀，啊，有笑里藏刀，刘备这是哭里带刀啊，哭里藏刀。他把你给蒙了，就是为了唤起你同情，唤起你的可怜，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我的鲁大哥，再要去，哎，又去要去了，见面又哭了，这回哭得跟真事儿似的。哎呀，鲁肃一琢磨，不对呀，刘备绝不像周瑜说的那样啊，哭里藏刀啊，这是真哭啊，这是真正的哭啊，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实际啊，那是刘备的真哭里藏刀啊，真藏得住啊。所以啊，笑里藏刀也好，哭里带刀也好，关键前边这个笑和哭是在演戏， 是要把他眼逼真喽，你才能隐藏住这口刀，才能出手伤人。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下期孙毅继续为您讲三十六计。本部评书的上半部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下半部评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大家好。
5: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6: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啊，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啊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5: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6: 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5: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6: 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 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5: 嗯，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6: 对。
5: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的
6: 物质层面的，
5: 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6: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5: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6: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啊，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啊，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它还其实包含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建设，也是一种内心修养吧。那要是说我们创作艺术的话仅仅是说具备这样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那在这些专业的艺术知识以及技能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感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5: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啊、
6: 哎。对对，是这样。
5: 嗯，
6: 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史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5: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
6: 对，
5: 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
6: 对
5: 啊，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识
6: 是
5: 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6: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啊，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5: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哈。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硕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啊，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硕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啊，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啊。那我当时啊还懵懵懂懂，但是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硕圈，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5: 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硕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
6: 对，
5: 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6: 是的是的。
5: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传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6: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5: 是
6: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5: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硕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6: 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啊，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啊，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啊，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啊，一说圈美育就是一家啊，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5: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6: 哈，
5: 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它的颜值，
6: 是的，
5: 是不是？这就是美，你要对美去买单。
6: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5: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他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6: 这个其实还是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他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您想想，他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5: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6: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 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5: 就是
6: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5: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6: 哎，对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5: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6: 会的。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5: 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6: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它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就是90、80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5: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
6: 对，
5: 对吧？
6: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5: 是的，
6: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那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20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啊，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5: 哎，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车特别漂亮的那款车，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6: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它加了一个尾翼
5: 啊，
6: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5: 是，所以这就是美学的这种影响力哈，对于人。
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20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哎，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5: 是的，所以说其实 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6: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5: 是的，
6: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5: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6: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5: 所以说呢，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术圈美誉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6: 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一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因为美誉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5: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6: 对，
5: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6: 对，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管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誉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术圈美誉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管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充话费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二轮比赛展开争夺，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成都荣城，上半场王宪军乱战破门，韦世豪补射扳平，下半场韦世豪完成双响，最终天津金门虎1-2不敌成都荣城。本场比赛过后，成都荣城先赛的情况下积34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上半场维塔尔连场破门，刘祝润助攻，王玉栋补射扳平，下半场高迪反超比分，张元81分钟救主，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其他比赛，国安4-2击败海牛，终结对手4连胜。大连英博2-3不敌青岛西海岸，大连遭遇3连败，西海岸则是结束了7连平。河南队1-0战胜深圳新鹏城。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从小组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3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中国队将在19号的半决赛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昨晚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上海挡住北京的顽强追分，87-82惊险取胜，上海取得总比分1-0领先。上海队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已经豪取26连胜。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15: 气象一零二一，
19: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丰、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增强到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重新拨打，重新拨打，9876-3813。
9: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0: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9: 收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1: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9: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展开争夺，天津津门虎主场对阵成都荣城，上半场王宪军乱战破门，韦世豪补射扳平，下半场韦世豪完成双响，最终天津津门虎1-2不敌成都荣城。本场比赛过后，成都荣城先赛的情况下积34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上半场维塔尔连场破门，刘祝润助攻，王玉栋补射扳平，下半场高迪反超比分，张元81分钟救主，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其他比赛，国安4-2击败海牛，终结对手4连胜，大连英博2-3不敌青岛西海岸，大连遭遇3连败，西海岸则是结束了7连平，河南队1-0战胜深圳新鹏城。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1/4决赛，从小组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3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中国队将在19号的半决赛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昨晚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上海挡住北京的顽强追分，87-82惊险取胜，上海取得总比分1-0领先。上海队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已经豪取26连胜。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5: 气象1021。
12: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增强到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4: 你好，小吉。
5: 你好，斑马。
13: 你好，小申。
14: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4: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15: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4: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15: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4: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16: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老韩。你好，老韩。
17: 你好，关哥。
16: 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啊，就是我和我朋友坐在副驾驶，我开着车，我的左边正好是太阳光照得很强烈，然后我就把这个遮阳板就是拿下来往左一搬，正好可以挡住左边的这个太阳光
17: 啊。
16: 对，然后我这个朋友非常惊奇地说，你没有掰坏了吧？这个遮阳板还能这么放吗？我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遮阳板就是有这个功能。他说啊，我回去看我在车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由此我发现，其实有一些我们车上的功能，可能有一些朋友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即使是个老司机，因为没有机会用得到，或者是说没太注意，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呢，我想今天作为老司机的老韩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汽车上其实有些功能是很有意思的。
17: 对
16: 啊，大家可以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回去找找你的车上是不是也有这个功能，但是你从来没有用到过。第一个就是这个遮阳板，这个遮阳板其实是我最常用的一个功能吧，就是挡住我的从左侧过来的太阳光。
17: 对，尤其是这个你说到这个遮阳板啊，因为以前的车型啊，它的这个前挡风玻璃的最上沿是没有那一层黑色的涂装。
16: 对
17: 啊，现在可能我们车都有了，有的时候是为了屏蔽一些信号，有的时候呢是专门会留出一个空间来去放那个比如说 ETC 的这种啊，包括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地方。以前的车是不带的，那么一旦有这个阳光直射过来的话，如果你不戴墨镜，确实比较刺眼。那么我们只能下意识的把这个遮阳板给遮下来，这样能挡住一部分太阳光。现在因为有了那一层这个黑色的涂装，所以说如果说角度不是特别大的话，也都能够同样能够完成这个对于阳光的一个遮挡的这么一个功能。当然说像关哥说的这个，才在你的左侧啊拍过来的那个太阳光的话，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稍微用力一下，把那个卡扣给它掰开，然后呢把遮阳板挪到我们的左侧来。当然说我在这儿做一个延伸啊，我们的这个遮阳板，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长度没法遮挡住这个阳光的话，有的遮阳板是有一块延伸的，你可以再还可以再抽出一块来去遮挡这个左侧的太阳光。
16: 对，这个要分车型。
17: 对，这个是有的车型有的车型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就看具体你的这个设计的原产地有没有这层的法律要求跟规定了。其实有很多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些设计啊，都是跟当地的法律规定交规有着直接关系的。有一些车型之前我还在经销商上班的时候， 啊，有很多车型是有这个方向盘加热的，有一些品牌是在北美地区卖的特别特别好
16: 啊，那地儿贼冷。
17: 对，你比如说那个加拿大呀，或者是那个阿拉斯加那一边啊，那么可能到了冬天，或者说北海道啊，到了极寒的地区，你像方向盘座椅加热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标配。而且那个时候你要明白，在十多年前，显示中央液晶显示屏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功能配置。那个时候有些品牌啊，如果是就是为了你能够我们的车机可以在低温下正常运行，它不是做到是那种电容屏，是触屏。就是我们戴着手套依然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触碰屏幕的功能
16: 啊！
17: 现在你戴上手套是不是就不管用？
16: 对，
17: 因为是电容屏嘛，只能用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触摸确认的一个功能。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零下20度到40度的时候，
16: 需要戴着手套开车。
17: 你戴着手套的时候，依然可以很轻松地完成整个车机的一个处理功能。所以说，这跟你的使用环境有着很大的联系。
16: 但是有一些功能和使用环境其实没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说出这个功能来，可能大部分人，我估计99%的人都没有用到过，也不知道。
17: 你说，
16: 就是我们的中央的后视镜有个防眩光的功能，
17: 防眩目，对对对
16: 对
17: 对，
16: 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后边来辆大车，
17: 啪，那个大远光灯
16: 啊，
17: 射过来之后，这个灯光通过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你会非常的不爽。
16: 对。
17: 那么有一，其实呢，这个功能啊，它还不是什么高科技，其实就是这个镜子里面有两个镜片嘛，一个凹凸镜，一个凸透镜，我们只需要物理的通过啊，最早的，但是这个比较，
16: 它现在是有两种，一种是物理的，一种是
17: 电子
16: 的，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
16: 大家去看一下你的后视镜的正中央的下方是不是有个
17: 掰手对吧？
16: 对，
17: 开关那个东西，
16: 有一个开关，
17: 可以
16: 稍微的扳一下就可以。因为如果是我们把后视镜拿下来的话，就拆下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上面后下面窄的，它并不是一块平整的镜子，
17: 对对对对对 对
16: 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变换，就可以让这个强光减弱。
17: 没错，
16: 还有一种就是电子的，电子那种当然是通过这个电流来改变了。总的来说呢，就是防止我们因为短暂的强光的照眼，使得我们比如说眼部会留下光点，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就会造成危险。
17: 没错没错，是这样啊、然后呢，那个电子呢，是有的时候会在你的镜子上方会有一个开关，你摁一下，这个镜的你当后视镜有可能会发绿，这个颜色呢，首先我们的眼睛呢会比较容易去接受，那么相对于一个柔光的形式，能够让我们观察到后方的一个车辆状态，这样不会让你再去通过照射之后眼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一个致盲的一个效果，让你去看前方的路你可能是看不清楚的，这样有可能在夜间呢会容易出一些问题。那么这也是增加车辆主动驾驶安全性的一个功能的配置，所以这个大家需要去自己去感受一下。
16: 对，现在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上你车上去找找去。
17: 对，当然现在可能很多车型都变成了叫什么流媒体后视镜了，那个
16: 对
17: 它会根据后面的这个灯光自己去改变这个你的这个颜色了，而且也会变得比较方便了，比较人性化了所以这种功能也是越用越多。
16: 我们车上的很多的这样的小的不为人知的功能，其实都是为了你的安全。就是说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肯定是之前出过这样的事件，出过这样的事故，
17: 没错，
16: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最后才进行了这样的改进，我们设置了这个功能，为防止大家来出现同样的事故。
17: 对，在这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很冷门的一个功能，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大灯清洗。
1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我也要回去看看去。
17: 就很多啊，就尤其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经销商上班的时候啊，只有很多都是在顶配或者高配车型上，才会有这样的功能。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前保险杠在大灯下面，可能会有两个预留口。这个一旦我们把这个大灯清洗功能打开，有的车呢是你打开大灯，然后呢打开那个雨刷功能。呲水那功能，
16: 就大灯的雨刷，
17: 对，这个功能可能它会跟大灯清洗进行一个联动。当我们给我们的前挡风玻璃进行呲玻璃水刷的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有大灯清洗的它会有联动，它会把这个喷头升起来喷到了你的，把这个同样把这个玻璃水喷到你的大灯上。当然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向安全带的发明者沃尔沃进行一个致敬。最早我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最早是从沃尔沃的车型上，它是两个非常就是大力出奇迹的，就是物理的两个雨刷在你的大灯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北欧呢是一个常年冰雪的一个地区啊，一个区域，可能一年365天，大约有200多天是在，温度平均温度在-20度，常年有雪的那么一个状态下，那么这个对于车辆驾驶的安全呢就比较的着重。上期节目关哥说的那个迷路测试，其实也跟北欧有着直接关系，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头驯鹿。啊，这个东西大家知道，驯鹿其实个头非常大，但是呢，在冰天雪地的时候，那个东西它的眼神还不好。但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大叫突然出来，你会怎么办？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6: 对，
17: 你只能下意识进行一个向左
16: 打方向，
17: 对，或者向右的进行一个躲，
16: 打方向盘，然后还要立刻再回
17: 再回到你的原来的道路上。所以对车辆的这个一是稳定性，二是你的这个电子稳定系统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跟北欧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的一种配置。然后我们说这个大灯清洗也同样是这样，因为车辆在不管是乡村公路还是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只要是雨雪比较大的话，

0: 然后呢，同样让这个车辆的头灯呢保持一个相对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照亮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能让驾驶员呢捕捉到前方的一个道路信息啊，这样会增加主动驾驶安全性。嗯、同样是在北欧，
2: 也就是不需要我们如果大灯真的被雪挡住了之后，我还要停车下去再擦擦灯再上。
0: 对，
2: 不需要这个样子。哎，这个其实和你之前讲的那个功能，就是比如双向盘加热一样，它其实最初呢是地方的
0: 地域性质
2: 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我觉得大灯冲洗其实在其他地方也用得到，你比如说在南方的雨季，那么你开车的时候别人溅上了泥点子，
0: 对，
2: 也是需要，
0: 没错，
2: 是吧？这个功能其实挺好，但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
0: 对，一般低配车型可能就把这个东西给省掉了，一般只有高配跟次顶配车型上可能会给你配备一些这样的一些功能跟配置吧。
2: 嗯，
0: 但是现在这两年呢，随着这个又是新能源的崛起，包括传统主机厂更注重新能源的这个车型的话，让它的这个功能配置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我觉得像这种以前只有顶配车型上会出现的一些功能配置，现在越来越多的也出现在一些入门级的车型上了。
2: 嗯，对，说起来还是很心痛，我当年买的那款车，当时那个级别是没有座椅加热的，现在是同样的价钱，座椅加热
0: 全都有，
2: 等等什么功能全都有了，
0: 全都有
2: 啊，所以说这是进步，这是好事。还有一个功能，我其实很有意思，这个功能大家几乎是用不上的，我希望不要有人用得上，但是如果是用上了，真的是救命。
0: 气囊吗？
2: 不，气囊这个哪都是的，后备箱。
0: 啊，逃生是吧？
2: 紧急逃生，
0: 还真是。
2: 至少我知道，我这个车这个后座的椅背是可以放倒的。
0: 嗯，
2: 放倒之后就可以从后备箱钻出去。
0: 没错。
2: 其实大家平时看到，万一啊，就是电影当中啊，不幸的车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这个车门是打不开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水压。
0: 水里有一个向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强，
2: 对，
0: 所以说导致了四个门是开不开的。
2: 嗯，四个门肯定是开不开的。我是在我的车钥匙上放了一个紧急的那种
0: 逃生锤是吗？
2: 逃生锤，
0: 嗯，
2: 机械的破窗锤。
0: 对。
2: 啊，但是如果是大家不用破窗锤的话，可以现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去看一看你的后备箱的这个，就是后排的椅背是不是能够放倒，能不能从后备箱钻出去。
0: 嗯
2: 啊，至少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0: 没错，
2: 当然我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但是用得上的时候还是那句话，真的是救命的功能。
0: 对，一般呢像这个后备箱的这个逃生把手，首先就像关哥说的，不管你是 SUV 还是轿车，你的第二排座椅必须具备放倒功能。
2: 对，
0: 要不然你没法爬到后备箱里面去嘛。
2: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可以来到这个后备箱里面的话，首先呢，我们后备箱这个外面那层蒙皮跟里面呢会有一层，应该是塑料的材质的居多，
2: 嗯
0: 啊，会有这么一层隔板，我们需要通过手动的这种方式找一个硬物把这个隔板呢给它撬开。
2: 嗯，
0: 撬开之后你会发现里边会有一个临时，比如说红色或者黄色的一个把手，这是一个紧急逃生的一个把手，这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们往外一拉啊，就可以使这个后备箱盖一个强制的一个状态吧，就可以让它打开了。
2: 嗯，
0: 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进行一种逃生的，
2: 但是没事别拉，
0: 这个东西跟那个飞机上那个安全出口其实有意思是一样，只不过那个更贵，那个11万一次，这个可能几千块一次。
2: 这个是紧急逃生，从后备箱里钻出去，希望大家用不上。还有一个功能，其实也应该是说从北方地区流行开来的，
0: 嗯，
2: 就是雨刷加热功能。
0: 就是这个呢，也跟那个北欧那嘎子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确实比较冷，
2: 嗯，
0: 尤其是你在冷车放了滞留了一夜之后，然后呢，你的车上肯定会有很多的，有前挡风上有很多的冰跟雪，对不
2: 对？
0: 对，
2: 冻住了。
0: 这个时候可能你干刷那个雨刷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2: 对，
0: 我们伟大的人类嘛，可能想到了很多的方法。有拿着除冰器啊，去那个前挡风玻璃进行除冰的物理除冰。
2: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直接拿着一桶开水，呵呵，把你的就往这个挡风玻璃上一呼。
2: 不要这样做
0: 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啊！这么一做之后，你损失的不光是一个暖壶，还有你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前挡风玻璃不便宜，
2: 嗯，
0: 啊，1000块到几千块不等。啊，然后呢，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在雨刷停留的那个位置上呢，有很多的加热丝。
2: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有一些品牌是这样做的，在你的放那个雨刷的地方呢，有很多隐藏的加热丝，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大约加热个2到3分钟之后，我们

0: 再用雨刷轻轻的啊进行刮那个你的前挡风玻璃，你会看到呢，这个雨刷会带着残留的这个热量，把这个冰跟雪一点一点的给它刮下来，你前挡风玻璃就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的清晰了。所以这个功能前挡风跟后挡风同样的适用，只需要你去留意一下啊，看看我们这车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为现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我们在购车的这个环节当中，往往呢可能销售顾问有可能会给您讲到，或者给你讲到的时候，你已经被你提车的那个喜悦感给冲昏倒了，你已经听不进去了。
1: 但是有的甚至连销售顾问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因为现在可能汽车也慢慢的变成一个快消品了。那么让大家快速的完成你的这个提车的一个过程，可能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去做啊，大家可能就把这个东西给忽略掉了。但是有些车一旦有这功能，真到了冬天的时候还真好用。
1: 对，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山东肯定是用得上的。
0: 北方吧，我觉得北方也好，东北也好，这个功能。包括加上这个座椅加热啊，方向盘加热呀，真的还是蛮舒服的。
1: 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车上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的。我们今天讲的有一些，比如说后视镜的这个防眩光的这个功能，大部分的车是都是有的。
0: 没错
1: 啊，但是你像你比如说大灯清洗的功能，或者是雨刷加热的功能，并不是所有的车都会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两个关于我们车钥匙的功能。
0: 哎，
1: 车钥匙不仅仅可以锁车和开锁，它其实也可以控制你的车窗。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有些朋友把车放在太阳底下，要晒很长时间，在车里可能能到5-6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你只要摁住，应该是摁住电动车钥匙这个开锁啊，然后锁开了，继续摁它的这个长按这个开锁键，然后车的所有的车窗通通都降下来了。
0: 对，反之，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所有车窗都落着的一个状态，我们长按这个锁车按钮，所有的车窗也都会瞬间升起来，
1: 升起来
0: 啊，起到一个关闭的一个作用
1: 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功能对于懒人是非常适用的。
0: 其实关哥说的这个属于一个隐藏的功能，当然现在来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相信啊，很多我们买了车之后，车主我们的销售顾问、置业顾问都会让我们去下载一个车辆相关的 APP
1: 啊，对
0: 对吧？这个 APP 我觉得就已经囊括了很多功能了啊，一个手机可能一个小小的 APP 就能够起到很多的功能。现在的新能源车，你比如说手机上的 APP 都可以完成实现这个车辆的远程启动，远程对吧？
1: 还有这个提前开空调，
0: 这个功能你要是我记得是清清楚楚，往上倒两代的别克君越 Line Cross， 它就是它的顶配版本。还有远程启动跟远程开空调的功能，那个车当时卖到小30万，
1: 现在已经标配了。
0: 现在你买个可能7-8万块钱，咱们昨天说的那些车型，就是一个 APP 就的事儿就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现在你是通过10年的这种的迭代跟变化，车辆的功能跟配置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转折了。但是放在10年后。大家要知道，这个小小的车钥匙还能够完成这么多的一些功能，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啊，我们去多去了解。
1: 所以说啊，这就应了我们上期节目，昨天那期节目的话，现在的科技进步让我们的车的价格下降了，同时呢，功能也是不断的提升，就是配置不断的提高。我们最后再说一个，车钥匙没电了这种事情，我相信有些人是碰到过，我就碰到过车钥匙没电了啊。然后车钥匙没电，如果你是一台燃油车，车的遥控器里面它是可以抽出来一个机械，
0: 你把这个机械钥匙，对
1: 对，机械钥匙，用机械钥匙把车门打开之后，但是你的车机是感觉不到控钥匙
0: 启动芯片吗？
1: 对，启动芯片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把遥控钥匙放到，这是每个车不一样
0: 啊，对，每个设计不一样，
1: 对它的感应的部位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紧紧的贴住某一个部位。这个你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这个
0: 销售顾问，或者是那个说明书，对吧？
1: 直接就可以打着火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是 APP 启动了，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了一个新车之后，销售顾问会让你去下载一个跟车辆绑定的 APP， 这个时候把你的车辆信息啊，包括你个人的信息，包括手机号都输入到里面，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哪怕你现在不用拿着你的遥控钥匙来到车跟前儿，把你的手机掏出来，把它呢打开到一个解锁的状态，把你的手机靠近车辆的门把手那个无钥匙进入的感应器那个地方，或者说是在壁柱那个地方，这个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进到车内之后，把你的手机放置到比如说如果是有那种充电电源指定的某个位置上，同样可以起到 无钥匙启动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现在这个有没有机械钥匙，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1: 就有可能你可能忘了钥匙，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忘带
0: 手
1: 机。
0: 对，手机是不会忘的。
1: 好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你可能之前知道啊，也可能之前不知道车上的一些小的隐藏的功能，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惊喜吧。
0: 嗯，
1: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这些功能很多之所以会设计出来，就是因为之前因为同样的原因造成了某些不幸的事故啊，所以说才会设计出来。我们希望呢，大家永远都有些功能大家永远都用不到，
0: 对对
1: 对。但是有些能够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车上有没有，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惊喜。好的，今天我们的光荣大咖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咱们下期见。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山东泰山队在主场和升班马重庆铜梁龙队之间的较量。那么这两支球队呢，目前重庆铜梁龙前面11轮比赛5胜5平1负，20分排在第二位，而山东泰山队呢是6胜2平3负，14分是排在了第五位。两个队的首发阵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重庆铜梁龙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姚浩洋，后防线上是有3号张英凯、6号靳鹏翔、26号何小强、33号卢康、38号阮奇龙。中前场的球员，15号陈纯新、16号张志雄、7号向于旺、9号肯帕努、11号迪马塔。而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是队长14号王大雷，后防线上彭笑、刘洋、高准翼、谢文能。中前场陈普、马德鲁加、伊木兰、克雷桑、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今天是伊木兰第一次代表泰山队首发出场。重庆铜梁龙队的教练员是刘建业。作为一支升班马，重庆铜梁龙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表现的确实还是比较的亮眼啊，也是被称作了一匹黑马。今天这场比赛，泰山队的两名球员呢，包括像李元一是停赛，后防线上的阿尔瓦罗也是停赛，累积黄牌停赛。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那么这两支球队在以往曾经在足协杯当中有过一次交锋，那么当时那场比赛泰山队在客场是6-3战胜了对手。联赛当中这是双方第一次交锋。今天重庆铜梁龙队后场应该还是摆出了一个3个中卫，左边的中卫是3号张英凯，这也是出自于泰山青训的球员，04年出生。拖在中间的后卫呢是外援卢康，另外一名中后卫应该是靳鹏翔。泰山队在中场断球之后的进攻，马德鲁加把球分到左路，陈普再分边传中，中路，哎呀，泽卡和克雷桑两个点都没有能够抢到，对方的门将出击把球抱在怀里，手抛球发动进攻。泰山队把球回传给了门将王大雷。

手抛球，刘洋掷到后场，彭笑。哎，伊木兰这个球没有停好，好在自己又反抢回来。今天是伊木兰第一次在联赛当中首发。中青铜梁龙在后场把球控住，往左路转移，这球力量太大，直接出了边线。边线球，马德鲁加背后被对方球员推倒，这是16号张志雄犯规了。

台内还是在后场控球，伊木兰把球分到右路，谢文能再回传一下，再给泽卡在边路拿球往中路走，陈普回传一下，分到左路找克雷桑，卡扎接球转身再给克雷桑，把球挑到禁区里面，对方头球解围，太阳队前场反抢被裁判吹了犯规，这是陈普。9号倒地的是肯帕努，来自罗马尼亚的球员。

还得在中场回传。今天前场泽卡，对方是重点的包夹防守，没有能够转过身来。卢卡后场直接给到中场，对方分到左边，七号向右往回传一下，对方在后场控一下，重庆铜梁龙队的33号就拖在最后面，这个中卫卢康啊，其实和泰山队的前锋19号泽卡曾经做过几个月的队友，是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两个球员呢都效力于巴西的米拉索尔队，只不过呢两个人这个队友做的时间不长，两个人都是1月份加盟了米拉索尔队，泽卡呢是3月底加盟了韩国的大邱，而卢康呢是4月份转会去了巴西的另外一支球队，所以短暂的做过3个月左右的队友啊。团队传中，克雷桑自己在带底线传，对方两个后卫的包夹把球摘出来到禁区外，左路在打配合，对方把球挡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接近6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他那还是打到左路，卡扎给克雷桑分到边上，再给卡扎到禁区里面，对方禁区里面人员确实比较多啊，这个球想要传出来太困难了，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在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这谁？伊木兰，球给的力量小了，对方反击给到禁区里面，向右望射门，转身一脚射门，这球打高了。伊木兰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第一次首发，是不是还有点紧张，在场上已经这应该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了，就传球传的力量没有控制好，直接让对方把球拿住了，上一次是他自己能够有反抢回来，这次是对方禁区里面打门干扰之下打高了。马德鲁加彭笑回传一下，高准一马德鲁加给卡扎，中路转移，禁区前，这是重庆铜梁龙队的26号何小强吧，犯规了，踢倒了谢文能。踢到了谢文能的脚上，泰山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这是在禁区前右侧，这是一个进球的好机会啊，重庆铜梁龙队的门将年轻的姚浩洋，克雷桑来主罚，
这是刘洋踢了，打到人墙上弹下来，克雷桑。刘洋在右路，右脚扣一下，左脚再给。这个球他那队员倒地，但裁判并没有吹犯规。边线球，他那前场右侧掷边线球，卡扎接球，克雷桑往底线走，哎呀，最后一下带大了，出了底线，球门球。

上半场接近十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法内在后场把球控一下，高振一给刘洋，马德鲁加，迪姆兰，彭笑，克雷桑分到右路，谢文能，迪姆兰，马德鲁加又被放倒，这个动作有点大呀。这是重庆铜梁龙队的16号张志雄，这应该是他第二次对马德鲁加犯规了，这直接是踩到了马德鲁加的脚后跟上。韩鹏把伊木兰叫到场边，再给他沟通。

团队还是中场的逼抢，卡扎把这个球抢下，伊木兰再给卡扎，刘洋套边，卡扎。团队上半场这个进攻主要就集中在左路，刘洋这球被队员防守队员碰出了边线，九号肯帕努也是回到后场来帮助防守，陈鹏对方现在是所有队员都收回到自己的半场来防守啊，红笑给到右边，希望能回传一下，红笑前场转移到了左路，这个球传得很准，卡扎给克雷桑，克雷桑再给卡扎，再往禁区内给泽卡坐一下，对方把这个球踢出了禁区，台内再打回头，对方把这个球解围，由守转攻，球出了边线，看裁判那个球权是给了谁，刚才球一出界，台内的所有队员都举手，是但是还是给了重庆佟良龙，马宁过来警告一下彭笑，打的中场断球，卡扎找克雷桑，但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大，对方后卫把这个球解围，再回传卢康，卢康在后场控球，重庆队把球给到左路，没有机会再回传，三号这是张云凯，这是04年出生的，也是来自泰山青训的球员，这重庆佟良龙这个球一直到不了前场，还是在后场，张云凯给左路，团队中场这个球裁判是吹了卡扎越位，上半场已经踢过了15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

现在从控球率来说，太阳队接近65%。那对方这种密集的防守，确实让太阳队也找不到这种太好的机会。还是到左路，对方后卫把球拿到，15号陈春新把球分到左路，何小强，对方再打到中后卫线上，何小强，陈春新，张英凯，再给卢康，再转到右边，看帕努回传一下，张英凯给何小强，张志雄，金鹏翔，对方这个球啊总是在中后场，张英凯，这球传出了边线，太阳队把球碰了一下，后场的边线球，这球张英凯没掷进场内啊。张英凯当年也曾经代表太阳队踢过亚冠的比赛。迪马塔头球点一下，高准一头球再顶，泽卡在中场把球拿住，往边路带，人球分过，张英凯这球是把球踢到泽卡腿上，出了边线，这球张云凯防得很聪明，卡住了身位，没有让泽卡突破自己。

后场冲进佟良龙，把球转移到右路，再回传，金鹏翔给卢康，卢康给左路何小强，再回传张云凯，直接给到前场，彭笑头球顶下来，马德鲁加倒地之后把球再送到左路，刘洋，马德鲁加，克里桑，伊姆兰，马德鲁加，高振义到了中圈弧，把球给伊姆兰，谢文能在右路，伊姆兰回传，彭笑回传门将，重庆佟良龙啊收得非常紧，马德鲁加回到后场来拿球，刘洋给卡扎，卡扎内切，谢文能，马德鲁加，哎，这个球丢了，对方反击，但中场伊姆兰把球给了彭笑，谢文能，克雷桑到了右路，对方到后场这个防守这几条线保持的确实非常紧，阵型啊保持的非常好，伊姆兰，伊姆兰给谢文能，谢文能到了中路，陈普给卡扎，刘洋，卡扎到禁区里面射门，哇，这脚球啊擦着左侧的立柱，右侧的立柱出了底线，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可惜啊稍稍偏了一点，21分钟，这是一脚叫什么弹射，这个球，哎，这个球到了球门前一个落地之后，球稍微有点变向，偏出了立柱，这射门的质量非常高啊，其实尽管泰山队现在占据场上的主动啊，真正能够形成射门的机会也不多，重庆佟良龙后场的这种防守啊，它是叫全员的防守，所有的球员都收到自己的半场，这三条线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泰山队太多的空间，卡扎往中路走，泽卡坐一下给的边路，克雷桑在接球，马德鲁加在分左路，刘洋底线传中，对方投球没有出禁区，再来马德鲁加，彭笑，泰山队这个中后卫这条线已经压到了中圈弧，伊姆兰再把球分左路，对方投球解围，陈普往边路顶，刘洋给克雷桑，陈普，泽卡再给陈普，泽卡拿球，卡扎，这球丢了，泰山队中场把球断掉，伊姆兰给马德鲁加，
李梅兰给右边谢文能，马德鲁加，这就是阵地攻坚战，对方所有的球员都到自己的半场，但是三条线保持得非常好。高振一分左路，刘洋给陈普，克雷桑接球，直接射门到，打到了这个球门脚上弹下来，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声音了。接球转身就射，泽卡前场断球给陈普，卡扎，克雷桑，谢文能传中后点，哎呀，后点没有太阳队的队员跟上，被对方防守队员头球顶出了禁区，出了底线。哦，克雷桑这脚远射真的很有质量，打到了横梁上，就是左立柱和左侧立柱上面这个横梁。克雷桑接球再射，哎呀，这是左侧禁区角上给一脚，球高出了横梁啊。重庆铜梁龙啊，应该是在前十一轮比赛当中只丢了十个球。场均不到一个球啊，所以他的防守还是非常出色的。十六号张志雄又一次犯规，这下放倒了太阳队的两名球员。泽卡和马德鲁加同时倒地啊。前场的一个任意球，哎呀，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泽卡想要漏一下给克雷桑，克雷桑呢是没有意识到，球被对方门将拿到了。上半场比赛接近二十七分钟，现在比分还是零比零。对方球门球发动进攻，七号向玉旺回做一下，何小强，张志雄，肯帕努把球分边路，这球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边线。

重庆佟昌龙又把球给到了后场。重庆佟昌龙三个中后卫，中间拖后的是卢康，左边是张英凯，右边是靳鹏翔。边翼位左边是何小强，右边是阮奇龙。中场呢，两个后腰应该是张志雄和陈春熙。向欲望回传一下，陈婆啊，就是一挡，这个球出了后场的边线，重庆佟昌龙后场左侧的边线球。边线球球彭笑把球直接传给了迪马塔，哎呀，迪马塔传到后点，肯巴努又没有够到这个球，出了底线，双方真的是叫错进错出啊！哎呀，先是彭笑，这个球啊传球力量太小，直接传给了迪马塔，迪马塔再传后点呢，传的力量又有点大，肯巴努又没有踢到这个球。

29分钟了，比分还是0-0。马德鲁加，卡扎，现在卡扎往中路再收，边路让给了刘洋和陈普，马德鲁加，伊姆兰，卡扎，把球给队友。泽卡到了边路来拿球，谢文能，伊姆兰把球挑起来，准备挑到禁区里面，对方投球解围，泽卡把球拿住，刘洋，伊姆兰再回传，高准仪再给伊姆兰，彭笑，谢文能，彭笑给到前场，泽卡，谢文能边路拿球，泽卡转身给左路，早给，哎呀慢了，刘洋拿球，克雷桑传中被防守队员挡一下，克雷桑给刘洋，再接球，克雷桑，马德鲁加准备端到禁区里面，被防守队挡一下，伊姆兰给泽卡，伊姆兰，陈普，刘洋，陈普再接球，低平球传中，哎呀这个球传个半高球好了，对方后卫把球解围，马德鲁加，泽卡，陈普做给克雷桑，对方解围，伊姆兰转移到右路，谢文能传中，哎呀后点，泰山队又没有拿到这个球，重庆铜梁龙在后场，还得前场就地的反抢，迪马塔回到后场来拿球，球出了边线，马上32分钟了，现在泰山队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啊，要想找到这种射门的空间是非常不容易，重庆铜梁龙后场右侧来掷边线球，马宁在和克雷桑交流，不知道是用什么，用英语吗？

阮奇隆至边线球，双方在投球啊。肯帕努大脚号直接到了泰山队的禁区里面，大雷把球护出了底线，球门球，33分钟了，打到现在，重庆铜梁龙的防守确实做得还是非常出色。重庆在后场往中场给，泰山队又赢得了一个任意球，对方又用犯规啊，吃到了一张黄牌，犯规阻止泰山队的反击啊！这是张英凯把克雷桑放倒，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前场靠近右侧的边线，泰山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面对密集防守啊，定位球的是一个破解的方式。到后点投球，漂亮！马德鲁加35分钟1-0，这刚刚说了定位球是破解密集防守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泰山队马上用一次任意球的配合，马德鲁加投球攻破了对方的球门，这是克雷桑传到小禁区前，马德鲁加凌空的一个头球，

35分钟，泰山队1-0领先。

克里桑在后场把球给陈普，陈普给到左边卡扎，叫刘洋扣一下传中，对方头球顶一下，谢文能再顶，泽卡倒地的一个背身的一个倒钩，这球力量不大，被对方门将拿到了。德鲁加前场断球，泽卡又被放倒，这是十六号张志雄啊，十五号是陈纯熙，还是十六号张志雄，十六号张志雄

16号张志雄吃到一张黄牌，已经在场上几次做出这种危险的动作了。任意球到禁区里面，头球又来了，漂亮，又是马德鲁加。38分钟，马德鲁加头球梅开二度，又是定位球的配合。

今天马德鲁加真的可能是被上帝眷顾了。又是一记漂亮的头球啊，35分钟38分钟

海山队今天是七次射门，两个进球。陈婆在中路挑，右边克里桑传，哎呀，泽卡跑过了呀！太可惜了，差一点又进一个。

三分钟之内啊，马德鲁加是连续的头球破门，泰山队是2-0领先。重庆铜梁龙队的38号阮奇隆好像膝盖出现了一些问题，

刚才阮奇隆是和卡扎是有一些碰撞。卡扎在左路拿球，马德鲁加、高准翼到了前场，再给马德鲁加。高准翼，马德鲁加，伊姆莱，陈普，在对方的禁区前，陈普犯规了。对方就是在这个禁区弧顶这个区域啊，是

寇志仪，给门将，大雷，把球停一下，控一下节奏。还是给大脚到前场，左路彭笑在后场把球拿住，刘洋到了中间弧来要球啊，往左路给卡扎，挺好球，往内线走，给马德鲁加，刘洋给禁区，卡扎挺好球，转不了身，马德鲁加，谢文能给禁区前，谢文能摔倒，但这次裁判没有理会，重庆佟佳龙由守转攻，彭笑的防守不错，瓦解了对方的进攻。李木兰陈婆回到后场来要球，马德鲁加，陈婆往右路给，团队在后场把球控好，今天卡扎在场上往中路收的比较多，伊姆兰给到右边，克雷桑往禁区里面给卢康来一脚，对方门将摘到了这个高球，台队前场逼抢，泽卡把球拿住，哎呀可惜啊，给马德鲁加，马德鲁加犯规了，上半场补两分钟，补时还有一分多钟，泽卡在前场断球，哎，这个球没有传好，马德鲁加再给克雷桑，卡扎背身拿球，把球给谢文能，再给卡扎，克雷桑彭笑，对方头球顶下来，卡扎泽卡头球做下伊姆兰给谢文能，克雷桑给卡扎，卡扎克雷桑再接球，再给卡扎，对方解围，禁区啊人太多了，彭笑中圈弧里面拉倒了迪马塔，被马宁出示了一张黄牌，上半场的补时马上就要到了，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凭借着马德鲁加的两记头球是2-0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2: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二轮的比赛，山东泰山队在主场与重庆铜梁龙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中场休息，我们看山东泰山队是换了一名球员，陈泽世上场，没有看到替下的谁，如果对位的话可能应该是换下了一木兰。我们再看看啊，下半场场上的这个球员的站位的情况。好的，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应该是陈泽世换下了伊木兰，对，陈泽世是换下了伊木兰。

高准翼吃到了一张黄牌，刚才是高准翼突然滑倒了，转身再去防守犯规了，自己也是直拍自己的头啊。防守刚才是自己啊，差点摔倒。下半场刚刚开始，高准翼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彭笑是吃到一张黄牌，也就是说泰然队现在两个中后卫都背了一张黄牌。任意球，肯帕努给到禁区里面，泰然队投球解围出禁区，外围的射门又被防守队员解围。把球又调到泰安队禁区前，肯帕努，克里桑犯规了，拉了肯帕努一下，肯帕努倒地。马宁给了重庆佟良龙一个任意球，这个球肯帕努很聪明，克里桑一上手就势就倒。这任意球的距离和上半场泰安队进球的那个任意球也距离也差不多，位置距离都差不多。肯帕努直接打了这个球，大雷啊是拖了一下，把球是封出了底线，就打了一个低平球奔后门柱，大雷是做出了非常快的反应啊，右手把球打出了底线，角球，这是重庆佟良龙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十六号张志雄来主罚，左侧角球。这个球是转到了后门柱上，哎，对方手球，三号张英凯上半场也是吃到一张黄牌。这球对方禁区里边，迪马塔是不是就有个手球啊？

陈鹏把球传到对方禁区前，哎，对方传球出现了失误。陈鹏给卡扎，陈鹏再给卡扎，横向，哎，这个球克里桑想要脚后跟磕给泽卡，被防守队员解围了。重庆队的反击，把球打到了左路。团队把球解围，泽卡回到后场来把球传出去，大雷大脚送中场，泽卡偷球点下来，克雷桑在右路把球拿住，人球分过往中路给卡扎，泽卡挑起来，卡扎，对方卢康解围，这球挑的稍微有点，泽卡再投球，卢康投球再解围，迪马塔把球转移到右路，肯帕努回传，对方把球又给到左边，他那禁区里面解围，对方是横传到门前，高准一，克里桑接球，对方把球碰出了边线。上半场克雷桑是两次任意球的助攻，马德鲁加是两次头球的破门。

卡扎回到左路，刘洋给陈普准备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左侧的角球

下半场已经踢过了52分钟，现在比分2-0。克雷桑来主罚，角球，泰山队下半场第一个角球。前点，陈泽世及时的回防回传，大雷，大雷跑到禁区外把球控制住，大脚再送到前场，卡扎，高振一给刘洋，陈泽世高振一刘洋，卡扎头球点给了泽卡，泽卡到禁区里面，对方两个人关门，泽卡把球给出来，马杜鲁加射门，哎，这叫球，禁区外的远射没有踢正部位，偏出了底线。

下半场一开始应该感觉得出来，就是重庆队不像上半场那样一直收着踢了，因为他0-2落后啊，想要得分就必须要压出来。坎帕努，这个传球啊是好像打到了陈璞的胳膊，又打到了脸上吧。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55分钟，现在比分还是2-0。马德鲁加给刘洋，克雷桑左路想要过人，被对方把球挡出了边线，边线球。刘洋边线球掷给了高准一，高准一回传一下，彭笑，高准一接球，把球往前场给泽卡，到底线，对方把球挡出了底线，角球，还是左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今天是2次助攻，一脚门框。前点，对方解围，陈泽世打雷跑到了中圈弧后边一点，大脚把球送对方禁区前，球出了边线，重庆后场右侧的边线球。马德鲁加把球给克雷桑，刘洋再给克雷桑射门，对方守门员扑了一下，泽卡再射，对方又扑了一下，然后后卫把球解围了。这个球啊，泽卡如果传到后点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马科到了禁区里面，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解围，向于旺转移到左路，迪马塔在左路拿球，角球，陈泽世把球挡出了底线。是克雷桑一脚射门，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然后守门员单手扑了一下，泽卡呢拿球之后自己射了，如果是给到后点可能进球的机会更大一些。重庆通良龙换人了，换下了7号向于旺，换上了19号杜月征，高中锋。靳鹏翔下场，吴宇希上场。重庆队的角球被挡出了底线，又换到另一侧来角球。比赛马上到60分钟，肯帕努来主罚这个角球。打雷把球摘到了，手抛球，想要给右路的谢文能，裁判鸣哨。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

红牛队打到右路，陈鹏在后场解围，刘洋自己带到了前场，横传克雷桑给卡扎，谢文能传中，哎呦这球啊直接掉向球门了，对方门将把球摘到，

重庆通辽龙在后场，台内还是前场高压，对方向前出球确实比较困难。重庆队打到左路，迪马塔做给队友，禁区前射门被防守队员挡一下，弹到了右侧，肯帕努找迪马塔。

今天同时进行的比赛，现在武汉三镇和辽宁铁人是2-2。

辽宁铁人队目前在徐正源上任之后还没有能够拿到胜利。铁人队在右路控球，卡扎到了这侧，克雷桑往左路转移，刘洋把球接好，陈普回到后场把球给高准一，回传门将，打雷是后场送到右路，马德鲁加把球控一下，给克雷桑，杰文能，彭笑，高振一，陈普到了中路，刘洋在左路接球，陈泽世，哎呀，想塞对方后卫身后，前场的队员没有领会到，对方门将把球给了卢康，张云凯给到左边路，团队在中场把球拿住，克雷桑在右路接球，低平球传中，对方解围，可惜了。重庆队这个球还是不能很快的打到前场，又是回传，鲁康给右边的肯帕努，刘洋把球踢出了边线，场边我们看到了停赛的阿尔瓦罗还有德尔加多，下半场比赛已经踢过65分钟了，现在比分2-0。19号杜月正，在去年也是代表山东队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大雷开出球门球，重庆佟良龙把球转移到左路，这球给大了，直接出了边线。

前坡，把球分到左路，卡扎给刘洋，刘洋传中，对方门将在门前突然滑了一下，希望能再传。泽卡，太阳队连续两名队员倒钩啊，这球都没有踢正部位。先是克雷桑，再是泽卡。

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到67分钟，刚才对方门将这门前那一下挺吓人的，这个球啊弹的这个他那这个传球被防守员挡了一下，这个弹的挺高，结果对方门将出来准备摘球，忽然之间给摔倒了。重庆通辽龙前场的右侧，肯帕努到禁区里面传门前，马德鲁加补到中后卫这个位置上，把球踢出了底线。这球是前场卡扎传球出现了失误，对方断球之后的反击。重庆通辽龙又要换人，27号吴永强上场替下16号张志雄。这帕努的角球，大雷，这个球是大雷跳起来把球摘到了，但是脱手了，对方把球打进了球门。迪马塔69分钟，这个球，哎呀，有点可惜呀。大雷出现了失误，跳起来把这个球已经摘到了，但是脱手了这个球。球没有拿稳啊。就是俗称的黄油手吧。2-1，这个比分又是比较微妙了，他那需要继续努力啊，不能放松啊。刘洋传到后点，解球对方门将把球摘到了，这球传得太靠近门将了。泽卡示意，好像是抽筋了。

泽卡坐在地上，对方现在场上队长卢康过来和泽卡聊两句。我们上半场给大家介绍过，这两名球员在2022年1月份曾经做过几个月的队友，

刚才这个球，大雷出击的时候，这空中摘球的时候没有摘稳，脱手之后打到自己腿上，然后对方的迪马塔就是把球打进了球门。泽卡下场，李晓恒上场，马德鲁加下场，黄正宇上场。

川山队好像是把陈仆放到了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啊，他是和黄正宇搭档后腰了吗？

加时长已经踢过了72分钟。

还剩下2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泰山队来说，首先一定要做好防守啊。因为下半场重庆通常龙不像上半场那样一直收着踢了，而且他们也是通过一个角球是打进了一个进球。现在2-1这样的一个比分，对于泰山队来说，要想拿到三分并不保险。对方传中，黄正宇把球挡出了边线。这段时间泰山队场上形势稍微有点紧啊。迪玛塔把球交队友，迪玛塔在左路接球，谢文能把球解围，重庆通狼龙整个防线也是压到了前场。黄正宇刘洋把球给克雷桑，克雷桑给右路李小恒，对方门将出击把球踢出了边线。

台内在后场，高振一给刘洋，再回传，陈泽师回到后场来拿球，高振一，刘洋，陈普，卡扎，给黄正宇，给右边，彭笑，给谢文能，黄正宇，谢文能，黄正宇传中，这球直接传给了对方的门将。重庆通亮龙后场大脚，团队前场，这球黄正宇啊，最后一下带大了，对方把球断了。团队现在是所有的球员是快速的退防。

成全佟良龙还是在后场，卢康吴永强是替补上场，打到后腰这个位置上，结果对方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是张英凯，76分半钟了，台山队左侧的边线球。刘洋把球掷给了高准一，陈泽世回到后场来拿球，彭笑给门将大雷送前场的右路，对方头球顶下来，拿住第二点，陈晨曦彭笑在后场把球拿住，黄正宇这个球是主裁判碰了一下球，跑的位置和克雷桑跑到一块儿去了。马宁要掷球，球权应该是泰山队的。克雷桑，彭笑把球往左路给刘洋，卡扎李小恒给克雷桑，卡扎克雷桑，卡扎把球抢下来，对方把球碰出了底线，角球，这是左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下半场已经是接近79分钟了，前点，这是迪马塔头球解围，刘洋陈泽世，刘洋陈泽世，克雷桑在边路，刘洋对方把球踢出了底线，啊，这是出了边线，这迪马塔防守克雷桑犯规，自己还受了点伤，抽筋了。

刚才马宁是掌握有利的原则，没有吹对方犯规。咔嚓，两个人当中把球摘出来到禁区里面，黄成宇前场犯规了。马上到八十分钟了，重庆佟良龙吴永强到前场给肯帕努、迪马塔、杜月征，肯帕努再拿球，陈婆把球解围一下，重庆佟良龙外围的远射，这球打高了。场边重庆佟良龙又要换人，三十号白玉涛准备出场，换下迪马塔吗？刚才是抽筋了。球门球，大雷开出球门球，出了边线，重庆后场右侧至边线球，去给了卢康，给门将，给到左路张英凯，直接送到前场，彭笑回传，大雷大脚，台湾队拿住第二点，谢文能，高准一，刘洋，哎，这个球传球失误了，对方断球，杜月征给肯帕努，团队防守不错，瓦解了对方这次进攻。克里桑在边路把球拿住，李小恒，对方快速的回防，把球给了门将姚浩洋，给卢康，台队前场逼抢，卢康卡扎把球拿着，中路克雷桑给到禁区里面，陈普点球点附近，哎呀这球啊，克雷桑跑得有点过了吧，啊这是禁区里面是李小恒跑了一点过了，这个球没有能够起脚射门。克雷桑挑起来给到禁区里面，陈普倒三角传球，李小恒啊有点踩球车的意思了，跑了一点过，接球的时候对方把球解围了。马上到八十四分钟，谢文能团队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传球失误啊！高振一、刘洋。对方倒地把球留住，卢康、张英凯
给到左边，卢康在接球。

球队还是右侧的边线球，黄正宇把球顶一下，克雷桑对方两个球员关门把这个球留住了，卡扎现场还是积极的拼抢啊，球出了边线，重庆后场的边线球。

陈川先到了后场，把球给到左边

卡马努射门，大雷扑一下，高准一把球踢出了边线，

团长在边路，裁判应该是给了泰内一个任意球，87分钟了。

球现在一直在空中运行，克雷萨武康禁区里面，对方把球护给了门将，大脚解围，高准翼头球，陈普卡扎回传一下，陈普给卡扎，横向的移动，李小恒给谢文能，哎呀，李小恒还在追这个球，重庆通辽龙由守转攻，把球给到左边路，回传，88分半钟了，对方给到右路，这段时间太阳队在场上相对比较被动一些，球已经出了边线，太阳队后场右侧至边线球，场边我们看段刘宇准备要出场，陈普下场，段刘宇换下了陈普，

马上就要进入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球出了边线，重庆队同梁龙把球掷给了门将。

卡扎拿球，后场段刘宇，卡雷桑，卡扎给刘洋，卡扎，卡雷桑，卡扎进去护顶，分有没有？漂亮！谢文能，泰山队的第三个进球还是来了，伤停补时，谢文能打进了泰山队的第三个进球，这下应该是锁定胜局了。

他那是在左路发动进攻，然后转移到了右路，这是卡扎的助攻。冷静的一脚推射，

重庆佟良龙、肯帕努找队友，打到中路，往左路转移，球踢出了边线。补时四分钟已经补了两分多钟了，谢文能把球解围，对方挡了一下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要换人，台山队要换下彭笑，换上史松辰。

他那大脚撩到对方禁区前，李晓恒对方门将张英凯，今天的预期进球，泰山队1.55，对方1.16。卡列萨卡扎，哎呦，左脚脚射门打高了，太可惜了。卡扎也好长时间没进球了，今天送出一次助攻。哎，这个球黄正宇在禁区中路直跳脚啊，如果卡扎传给他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吧。伤停补时4分钟，已经过了半分多钟了，马宁还在给时间。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世界是
1: 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8: 我们这位猎户山民李永琪要给一撮毛动用仙人扒皮这个刑法。这是土匪啊在山里折腾那些人质啊，因为这是秧子房的一道酷刑。这个土匪里不有秧子房吗？就是把这人质抓来，你给家写信要金子要银子，你不写那就给你动用刑。哎，或者你的家属来看望你来了，他给动这刑，往身上刷这鱼鳔胶，然后用这麻袋皮给你缠上，一会儿就干了，干了之后就往下拽这麻袋皮， 是连人皮在麻袋皮一起拽起来，就把这人皮给扒下一层啊，血乎连拉的一个雪人站在那儿，没到两天就结成了一层啊干巴皮儿。再往上刷，这是太狠了。林永琪知道啊，哎，他知道这种刑法，所以今天他要给一撮毛刷上，拿起刷子就往上刷，一撮毛啊，哎呦，大喊一声，我招，能不招吗？招吧，一撮毛就招了。我真名姓郑啊，是跟郑三炮本家，匪号一撮毛，我在奶头山，我现在是奶头山的联络员，我的任务就是联络雪居寺。我这次来给他送的是金条，因为许德马帮要买一批军火，雪居寺是许德马帮的一个前哨，那是个情报机构，但是许德马帮对雪居寺也毕恭毕敬，别的我是一概不知道，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我就告诉你，雪居寺就是一个大的情报机构，不光掌握奶头山，整个牡丹江地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地方，我就知道这些。还有呢，再就没了。好，那就刷，继续刷，这别刷了。哎呦，一撮毛哭了都，又提供出来情报，这杨子红就出来了，是吧？就字里行间的问审，哎，有一个情报一下审出来了，什么呢？就是再过三天呢，许德马帮派一个人，这个人叫瘪子，匪号叫瘪子，他给这雪居寺送烟土，大烟土，这雪居寺的二和尚抽的烟，所以得通过许德马帮把大烟给送来，一个月一次。哎呀，这个情报杨子荣可就心花怒放。另外这一撮毛说了，最近由于风声紧，凡是往雪居寺送的东西都得到这狼耳洞，哎，就上次他被抓那地方，那叫狼耳洞，也得到狼耳洞，可是唯有这个烟土，二当家的说了，可以直接送到雪居寺。另外杨子荣又审问出一个什么呢，就是给这二当家的这二和尚送这个烟土，这个人不固定，今天是瘪子，明天兴许是瘪三儿，后天兴许是瘪五，哎，所以这个人员呢就更换那么三两个，哎，两三个人给他轮班送的烟土。这个情报审问出来了，哎呦，杨子荣心花怒放。最后一撮毛说了，我该招的我都招了，再也没有别的了，因为你要了解许德马帮，我不是太了解，因为我跟郑三炮是后到他奶头山的，你要说了解郑三炮，那我有的是材料，郑三炮的出身呢，枪法怎么样啊，威人怎么样，杀多少人呢，我都知道，可我也对许德马帮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现在是联络官，就联系山里头和这个寺院，至于那情报他也招了，有电台，这个寺院里有电台，许德马帮山上有电台，两下用电台来回说话，哎，另外这个电台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一撮毛说了，就是和尚敲那个木了鱼子，敲那磬，那里边有说到，因为我听许德马帮说过，说共军一辈子破不了这密码，这密码就在和尚那敲那木了鱼子上，这个事儿，哎呦，杨子荣一激灵，因为啊，第一次探雪居寺的时候，杨子荣就听这和尚敲这木了鱼子有点不对，不论他这个敲是带另外一种点的，杨子荣恍然大悟，哎呦，原来如此。好，审完了也说不出别的了，就看李永琪拿起碗来，在那锅里头崴了一碗，哗哗吃上了。然后李永琪哈哈大笑，什么鱼不要浇，我熬了一锅酱子，嘿嘿，用面啊，这搁点盐太香了，面糊粥你看看，哎呦，一撮毛啊，一跺脚啊， 把一撮毛压下去，赶紧命人押到牡丹江监狱。那么这边杨子荣和邵建波等人坐下来就开始商讨，这个情报倒是有了啊，那么审问出这些东西也都在这儿呢。但有一点，我们上一次搜这雪居寺什么也没搜出来啊。另外对于雪居寺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因为那是宗教人士上班有命令，不是证据确凿，不是这个铁板钉钢钉的证据都不能把雪居寺扳倒。你必须找着证据把和尚问服了，说动狂的动硬的，这边上有善男信女些信徒啊，万一煽动出点什么事儿就不好收场。所以这个邵建波就问杨子荣怎么办，杨子荣说这么办吧，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边有个瘪子吗，给那二和尚送烟土在狼耳洞啊，哎，咱们把这瘪子抓住，抓住他之后是吧，我冒充这瘪子进雪居寺，这是杨子荣四探雪居寺啊。好，一言为定，这就在狼耳洞的周围打上埋伏了。因为这一南一北呀，南边就是雪居寺，这小子肯定是由北边来。哎，在他这个瘪子没和这个雪居寺的人接上头的时候，提前把他抓住，也就是在这个狼耳洞的外围设了几道卡子，也就在三天后不到中午呢，真有一个人来了。这小子挎个大石盒似的，哎，就像一山民似的采购似的，那盒子还挺沉，离这个狼耳洞大概也就是一里多地的时候，就被咱们侦察员给盯上了。然后杨子荣一声令下，咔嚓就把这小子摁住了，一搜没搜出别的东西来，这小子三十来岁。但是这个盒子到了杨子荣手里头，发现了两夹层，底下烟土熬的大烟膏啊，精致大烟膏，就秘密带到了审讯地点小分队的驻扎地。那么这边狼耳洞搁上看了，狼耳洞这儿看了不到两三个小时啊，雪居寺那个假和尚就来了，在这等等等一下午，也没见着奶头山的人来。第二天他又来等，也没见着。哎呦，这送烟土的没来。第三天又等一天，他不等了。这三天干嘛呢？一个是杨子荣审问这瘪子，哎，几句话这瘪子就撂了。然后呢就把这实况说了。杨子荣还特意问说，奶头山有没有个女匪最近进去啊，叫高跟鞋，这女的穿高跟鞋，还有一个长鞋的叫小鞋匠，有那么七八个人，是被许德马棒接上山的啊。杨子荣吃了一惊啊，我们那天把这寺院看得那么严，怎么他接上山的？真的吗？真的，这个我能撒谎吗？是吧？肯定是接到山上去了。嗯，那在哪儿接的？插翅这帮小子飞出去的？杨子荣一想，别忙，这个谜底早晚把它揭开。然后杨子荣就端详这个瘪子，由头到尾看，看了两三天，最后子荣告诉压下去了，把这瘪子的家庭出身。啊，他父亲干什么的，这小姐妹结婚属什么的，山上什么什么情况，杨子荣问了个遍，哪本还记。到第四天的时候，杨子荣在怀里掏出来哎羊皮囊，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一个东西，用油泡完了糊到脸上，这什么呢？易容术，百变神君杨子荣嘛。那杨子荣高级侦查员呐，所以这侦查当年行当中有一个东西叫易容术，是用最最薄那个羊胎皮做的，就像现在的面膜似的，然后贴到脸上，再化上妆，改变了庐山真面目。那么杨子荣就拿了瘪子这个盒子，带着烟土进了雪居寺。 临走前他就告诉邵建波，我得在那儿待三四天，想办法待下啊。如果第四天我要没出来，你就想办法吧，那言下之意你就带人冲进去救我吧，那我就露了马脚了。这可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工作呀。这是什么工作呀？啊，现在大伙都明白了，这个雪居寺这是一个狼穴呀，那里边80多个杀手啊，个个能杀惯战呢。因为在一撮毛那儿还有瘪子这儿得到又一个消息是什么呢？这个雪居寺许大马棒占据奶头山的时候，人家就修起来了，不是许大马棒修的，是日本人修的。那么这里边究竟什么关系？这些人都来路不明，而且雪居寺这些和尚个个神枪手，而且武功高强。我许大马棒说，我说这伙人是一个什么什么潜伏的敢死队，另外他是牡丹江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情报机构，还有一个比他大的情报机构，但是那个人少，还有一个离这儿大概有100多里地，说有一个最最小的这么一个庙，里边说就俩人出家人，说那个是最最最最厉害的。因为这情报啊都是什么瘪子呀、一撮毛他们在许大马棒喝酒的时候听来的，也不太准，但是子荣都上心了。那么这次炸进雪居寺面临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杨子荣知道啊，我第一次进雪居寺见这些出家的人时候，我就感觉他们走道不对，眼神不对，一个个机灵着呢，都是特工出身呢。那互相之间当贼人不打反语，你干这个的他干那个，两下这么一打眼神就知道你干什么的。所以杨子荣必须时刻加小心啊，为了更安全起见没有带枪。因为瘪子没带枪，瘪子说了许大马棒不让带枪，万一遇着解放军查路条，哎，检查你带把枪你解释不清楚是吧，所以子荣也没带家伙，就这样来到雪居寺。在那一敲门，雪居寺的和尚把门开开，杨子荣把暗号递过去，这都是在瘪子那儿得到的。然后和尚往里跑，不大一会儿出来俩和尚，其中有一个说，你他妈怎么才来的，你三四天干什么去了？杨子荣满脸委屈，你不知道啊，整个前村子让共军全给封了啊，那边又来了一伙儿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查路条的，我过不来呀，所以我这帽子生命危险，半夜顺雪地雪坑我往里爬，我爬过那封锁沟，路过了检查站，我躲过了3次大搜捕，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解放军抓谁。嘿，你来的时候后边看了吗？有没有人？没有，连条狗都没有啊。进来，哎呦，你快点给我整吃的，我饿了。哎，你他妈不是瘪子，你是谁？这和尚一分手，腾着枪就拔出来。谁？杨子荣一挥手，我不是瘪子，我第一次来过一回，我不是二蒙子吗？二蒙子，

官上了，赶紧给二蒙子整点饭菜。二蒙子把东西拿过来，人家验了验货，好了，就这样，明天早上起早走，听见了没？不能在这儿待，现在非常时期，我们这寺院让他们小分队给盯上了。上次那高跟鞋还那个小鞋匠，哎，要不是我们方丈啊头聪明啊机灵啊，这寺院人端了就得。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小子就在这西下屋睡好觉，不能走啊，哪也别去，外边个人看你，这是规矩，明天早上起早走。子龙就躺在这西屋，还给了点酒，子龙就喝上了，别人一个也没见着，接待他的就俩和尚。子龙说，我得出去一趟，就回去，那我得撒尿啊，这边上不就是马桶吗，尿完了有人给你滴了出去，总而言之不能出这院，不能出这屋。子龙一想麻烦了，怎么办啊，明天早上就把我轰走，那我今天晚上肯定出不去啊，高度警惕啊，另外这一个晚上他也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我必须得在这待下，要是一个晚上那我翻墙进来不一样吗，这跟翻墙进来偷摸进来有啥两样，我何必费这么大劲。杨子龙越想越急，怎么办，怎么能在这儿耗下来。眼珠一转，子龙想豁出去了，喝完酒躺在炕上，这寺院里全是炕，大干皮柴棒子啊，木头棒子烧的炕滚热，子龙猛喝水猛生背，出了一身透汗，光个膀子就穿一大裤衩子，半夜一见挪容啊，那外边零下四五十度啊，子龙把门就开开了，我要上厕所，一阵寒风吹来呀、啊，激灵灵打一冷战，身上一身透汗，这股寒风身上唰，那汗变成冰了，这身上霎时之间由最高温干到最低温去，那人受得了吗？打了五六个喷嚏进到被窝，第二天这高烧可就发生。要是平常啊真没事儿，关键子龙有一个伤口，就这枪伤，这才几天的光景啊，你再说清理这枪伤啊怎么着，那有炎症的，这子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呢，现在一走道都疼，故作镇静，这一下子伤口再加上这伤寒，这一来好家伙，这烧发的才快，第二天早晨你这一摸脑门子都烫烧，那这能走吗，我非死道上不可。和尚也懵了，这怎么办，赶紧禀报二掌柜的，二掌柜的来了，用手摸了摸诊诊脉，是走不了了，这模样要走了死的路上，许大当家的问下来咱们还没法说着，给熬点药调治一下子吧。哎，没事儿。二和尚走了，这边和尚这都假和尚，到底假到什么程度杨子龙也不知道啊，不过一个个都了不得呀、啊、有时候那僧袍里边都带着微冲，四位警戒，给熬了点药，子龙喝上告诉睡觉吧。哎，第二天呢门口就没有站岗，没有巡更廖哨的了，子龙咬着牙浑身酸痛啊，怎么办，他在屋里头摸，正好啊有个香炉碗，哎，这边上还有个蜡台，这个蜡台是铜的，他把这蜡台呀底座卸下来了，这玩意也是一个硬手的家伙呀，是不是、啊、挺沉甸甸的，管咋是个铁器，万一发生危险以备防身呢，就把后窗户扣开了，子荣高抬腿慢落步，就即便现在寺院里他走动，白天走动两下也没人管他了，哎，为什么呢，就知道这是哪头针来的病字儿的，就不像头一天那么紧张，另外详细的有一个和尚问了杨子荣一些情况，你山上的跟你睡边上那位叫什么名来着，那不也来过吗，

0: 叫猪羔子，嗯，还有呢，还有那花破烂，那我们都是一伙的，是啊，哎，我说你老家什么地方呢？这都是闲谈当中加以盘问，得回子荣提前工作做得好啊，审问那别的是问得非常细，所以对答如流。另外，主要他们问徐的马棒，徐的马棒睡在什么地方？睡娘娘洞。那个娘娘洞里头有个炕，叫什么炕？娘娘炕。你看，他这徐的马棒睡着玩意儿都奇怪，娘娘洞、娘娘炕。那至于为啥叫娘娘洞、娘娘炕，杨子荣也不知道，这都是在别的口中套出来的。嗯，不怀疑了。等到晚上，杨子荣就开始可行动了。他拿这么一个蜡台底座，哎，贴着墙溜过去，就在那西屋里边点着灯。杨子荣扶起身去，把那窗户啊抠着这么个小窟窿眼往里一看，嚯，里边坐七八个人，随手光着头干嘛呢？擦武器呢，全是冲锋枪，炕上还摆着手榴弹，几个人也不吱声。杨子荣一俯身，左拐右拐，前拐后拐，他就来到了大殿。整个学居寺黑渣渣一片，唯有几个屋里头有灯光闪，可大殿里头点的蜡烛，那个大和尚在那敲着木驴子，梆梆梆梆敲，哎呦，阴森森的大殿传来这种木驴子的声音，杨子荣提高了警惕性，就看大和尚在这慢慢敲，敲着敲着，杨子荣正看得出神听得出神的时候，突然这和尚说话了，你还不现身，等待何时？我等你多时了。吓得杨子荣大意冷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杨子龙摸到大殿这儿，他听得真真切切，这个雪居寺大和尚了然呐，敲木了鱼子在那儿诵经。突然之间这和尚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吧。就这一句出来吧，把杨子龙吓一跳。怎么说呢，他正在这聚精会神看呢，这是不是叫我呀，我被发现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也就在杨子龙是出去还不出去他正犹豫的时候，就那个佛龛底下一闪身出了一个人儿。杨子龙这时节啊才仔细看呢，这个大殿呢，这个工程可太好大了。前面供这佛，就这佛有2丈多高，非常高大。这个人就在这佛座的底下钻出来了，两个人嘀嘀咕咕也说不上说了些什么。然后这人一点头，滋溜又钻进去了。和尚了然。站起来收拾收拾转身出去了。哎呦，杨子龙看清楚了，原来这个佛龛底下这是有东西，有暗道啊，我得进去看一看。他咬着牙呀 杨子荣现在可发烧了，他为了进雪居寺啊，把自己故意的弄出了一个强烈感冒，那浑身呢跟火套一样，但是一定把这个魔窟给他侦查好，打掉这土匪。杨子荣就摸到佛龛底下，这底下是一个石座，上边供的佛，他来回用手摸，借着大殿里微弱点灯光，嘿，就在这个佛座的左边，他感觉手触摸到一个东西，嘎巴，哎，这是个活板，杨哥说是一个活的门，是石头门呐，因为这个座也是石头的，他就把这石座这个门划开了，底下有灯光，是一蹬一蹬的台阶，杨子荣就敲手的捏脚的，敲手捏脚的，他就下来了，这炸弹了，他手里可没兵器呀，就那么一个蜡台的座啊，拿这玩意当武器下来，能有十厘米深，好深呐、啊！豁然开朗，哎呦，这个底下的工程啊，就跟那办公室的走廊似的，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一个屋挨一个屋，一个屋一个屋。就在旁边这个屋，点着蜡烛呢，杨子荣看见了什么呢？电台，哎呦，杨子荣明白了。我怎么觉得这个和尚敲那木了鱼子那个点儿有点不对呢？原来那是一个电报密码，和尚在上边敲这个电报，大家都知道滴答吗？滴滴答答答答滴滴滴滴答，用滴答组成的这个音符嘛，啊，那么这个和尚啊搞了个发明，他当当当当一当当，哎，他这个是特殊的一种敲法。这是人家内部的一种密码暗号，他在上边敲，底下有发报员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就把这个电文发出去了，这个电报机都在这儿呢。说这电报机得有电呢，这地方没电，手摇电呢，那野外作战都是手摇发电机，最主要的这里边点的蜡很亮，好几个屋，有的屋里边有床有凳子有椅子，哎，这屋里设施完备，杨子荣就开始往前摸，就到了一个屋，他借那微弱灯光啊一看呢，哎呦，这个房间里头全都是军火呀，轻重机枪有五六十挺，子弹手榴弹地雷火箭筒，整个就是一小军火库。然后子荣又往前摸，还有不少药材，都是一些打仗用的药，还有些烟土。他摸来摸去，摸去摸来，越往前走啊，这个地道越深啊，这这么长呢，他辨别这个方向好像是奔这个东北方向，走出好远好远。杨子荣想，这个地道的这么长，这个方向好像是三阳观的方向，走了拿现在钟点计算得有一小时，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顺台阶而上，这是到头了，顶头是个石板，杨子荣手推推没推动，哦，子荣心里明白了，这上边是个建筑，但这是绝对出了雪居寺了，怪不得上次那个小鞋匠还有那个女土匪高跟鞋怎么在寺院里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呢，原来是我们把雪居寺围住了，人家在暗道这儿走了，原来如此，子荣心花怒放，回来了，摸回来了，敢摸回来呀、啊、到大殿这儿一看静悄悄，问他爬出来之后滋溜回到自己的屋中，哎呀，子荣非常兴奋呐、啊、都忘了身上的疼痛， 我赶紧离开这个魔窟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里边有军火，有炸药，有大烟土，好家伙，连火箭炮都有。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是一个匪巢，这是一个秘密情报站呢、啊。可能他跟许的马棒山上有联系。另外，这个地道掏的也太长了，一直掏到寺院的外边，和哪方面相接？我一定要找着那个出口，我得想办法出这寺院。天亮之后我就说走，因为子荣是扮作土匪进来的啊，扮作那瘪子吗？嗯，天头还没亮呢，子荣刚起来要走，先人来找他来了。进来四个和尚，为首那位瞪眼珠子看杨子荣，哎，问你一个事情。哦，讲吧。子荣说话都没力气了。你真是奶头山的？
10: 是啊。
6: 你昨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
10: 哦，我在炕上躺着了，哪儿也没去啊。
6: 和尚一声冷笑，套上，夸过来一个面袋子一样的东西，给杨子荣脑袋啪就套上。子荣还想反抗，那哪来得及呀、啊？麻尖串儿背就把杨子荣给绑上了，装到口袋里，顺暗道送走，送到奶头山。紧接着杨子荣啊，就感觉到自己被几几个人抬了，由这个大殿就下去了，就昨天晚上那地道口，然后哗走。走了好长时间，紧接着就听嘎楞一声，就像我师门开的一样，然后这几个人把杨子荣就抬出来了，就进到一个屋，紧接着就有人说话：无量天尊，这个人怎么处理啊？送到奶头山，是不是奶头山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要是共军的话那更好了，抓了个舌头立刻押走。杨子荣明白了，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是通的，三阳观这里边也是匪窝。哎呀，杨子荣心中暗想，如果我要能逃出去，这个情报可太重要了。怎么的，土匪发现我了？昨天晚上我没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呀、啊！啊，杨子荣万万没想到，露了蛛丝马迹，一个是什么呢？他在腿上是枪伤啊，带着血迹呀、啊、由于在发烧，他忍着疼，那个伤口啊一定化了脓了，那血迹大大一滴一滴的血流淌下来，像条血线一样。你看，要是杨子荣太坚强了，这是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完全于不顾，这冒着生命危险来侦查了呀。所以由于他高烧，再由于这个伤口崩裂，就这条血线被和尚发现了。因为他这个地道啊，隔那么半个多小时就检查一遍，那这个了然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是有个大背景的僧人呢。杨子荣走不大一会儿，这个地道就来人了，就出来人了，就发现不对，这些人也是特工啊，这个寺院里头也都是高级特务，凭嗅觉就感觉到有生人进来。嗯，发现了一块棉布，就这块棉布把杨子荣给暴露了。这个棉布是包扎伤口的，裹到伤口上，上边外边是绷带。杨子荣下地道不紧了紧那绷带吗？结果这个棉布签掉了，有块棉布带着血迹就掉到这个地道里边了，还掉到这个地道屋里外边这个门口，里边有灯光，哎，清清楚楚的，那有一块血布。所以这个和尚值班和尚捡起来就发现有条血线，实际这个血线呢，鲜血滴在这个地上已经变成黑色的了，就有一条黑线。立刻禀报大当家的，这怎么事儿？这是有伤，这个人有伤啊！顺大殿这儿出来，滴滴答答顺这条血线
10: 时断时有的往前找，找来找去，离杨子龙住这地方不远了。大河了然一点头，来路不明，立刻送走。如果他是共党，更好办了，交给徐德马帮把一切东西都问出来，
6: 就这么把子龙不押到三阳观这儿，由三阳观这儿送走。
10: 子龙是心急如火呀，现在自己身上带的伤没有力气，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丝的宽慰。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他由这个大殿里头摸出来之后，回到自己的屋中，为了安全起见，为了这事儿十足的把握，他写了这么一份情报，写了一份情报，然后把它叠好之后压到一个饭团子里边。他随身带着饭团子，那年在临海雪原作战呢，哎，都带着什么干粮饭团，哎，压到里头，搁外头一冻，杠杠的，跟小铅球似的。但是在没冻之前都是软乎的，在皮囊里掏出来是软乎的饭团，然后把这个情报压到里边，包好之后，子荣啊，来到了这雪居寺的西墙外，把这东西扔出去了。为什么扔出去呢？因为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邵建波定下了一个暗号，是这两三天我四天回来，要回不来那就死到里边了，你们再去。那么这两天随时有情报我会往外传递，你让孙达德伏在他这个寺院的西墙，我会把情报啊扔出去，这个西墙外有棵树。那么就这样，孙达德穿的老羊皮袄，毛朝外，带着枪，就趴在这个西墙外的雪地里。哎，他往这一趴，这个大雪一下来就把他盖上了，他就在这雪堆里趴着听动静。已经两天了，啃这雪团子，吃这饭团子，听当啷一声，哎呦，老羊的情报来了，把这饭团子摸走了。杨子荣现在唯一感觉到宽慰在哪儿呢？就是我把这个情报递出去了。203首长，203谁呀？就邵建波呀，他是小分队的队长，那么军区呢给他这个番号203。201呢，201就是牡丹江警卫团团长的番号，202是团政委，那么203呢就是小分队邵建波。杨子荣想，我那上边写的明白啊，203首长接到这个情报之后，带小分队进雪居寺，一定能搜查这个香案底下，打开那道门，我用暗语写的非常详细。这时节啊，杨子荣这个麻袋也被周开了，头套摘下去了。杨子荣一睁眼睛，面前五六个陌生的面孔，其中有两个六七十岁的，都是道家打扮。无量天尊，你是徐大马当的人吗？你说实话。杨子龙到这时候那得咬住后槽牙呀，我是。杨子龙怎么想的？能拖延点时间拖延点时间，你就把我压到奶头山，你不得走两天的吗？这时203已经把雪居寺背部就端下来。到这时候还不说实话。你既是徐大马帮的人，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杨子荣想，在什么地方？这是三阳关吧？就从这句话，你好像是徐大马帮的核心人物，但不过你的可疑太大，带走。噼啦啪啦就把杨子荣啊又装到麻袋里头，然后这四个和尚带着枪暗藏了。这和尚啊现在都变成啊像打猎似的那个装扮。这时这老道说话了，干什么去这么多人呢？啊，去两个就够了，顺便把这封信给徐德马帮捎过去。杨子龙在那麻袋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四个留下俩，那俩坐在雪爬里，一匹马套了爬里，把杨子龙扔到爬里上，赶着这爬里是由打三阳关是飞车而出。哪儿啊？真是三阳关。 这个工程得多大呀？由雪居寺到三阳观这么长一段路，底下是一条暗道，哎，是一条暗道。那么杨子龙被押往哪头山呢？那么这时解203接的情报没接到了，上午9点多钟就接到孙达德拿回来的情报，由头到尾203收场，这么一看立刻召集同志们，小分队就站好了队伍。203告诉，现在我们马上奔雪居寺包抄他，检查他雪居寺，子龙同志就在雪居寺呢，立刻前往。啊，小分队滑着雪呀，这就来到雪居寺，哗就围上，全是冲锋枪。不过呀，邵建波可告诉战士们了，我们去要加小心，我们才36人，他们80多人，这些和尚可都是杀手，所以一定要以最猛的速度，最凶狠的态度对他们，要把他们镇住。跟邵建波来到雪居寺，了然出来了，贵军有何指示啊？邵建波就几句话，我们对合法的哎，受人爱戴的僧人我们给予保护，但是对那些打了佛家招牌干一些见不得人勾当的，我们要坚决给予打击，我们要搜查这个寺院，要搜查。书中暗笔交代啊，邵建波接到杨子龙这个情报，杨子龙写得很清楚，说在佛的底下有暗道，但是他没有写这个暗道多长，通到哪儿，那毕竟是个简要情报。那么就这样，雪居寺被包围了，和尚了然，面如泰山，稳如磐石，根本没在乎事儿。搜吧，敞开门搜。和尚往这一坐，那么就开始搜，主要重点在大殿呢，真就把那佛龛底下那石门给打开了。小分队干嘛的？那都是高级侦查员，个个都经验十足。一查这个石座啊，佛的底下这个大巨石的石座，这都已经有手电了。另外还是大白天，细查西边这道石门，啪就给摁开了，哗！邵建波回头看看和尚，和尚还闭着眼睛搁那，我根本没在乎。拾阶而下，下来了，整个这地道由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但是这个地道现在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呢？这个地道变了点模样，就是往三阳观走这条道，上边有个大石门下来了，夸给隔开了，就变成了一堵石墙。这个地道是带一个暗门的，而且地道里边什么电台呀，什么这个军火呀，啊，弹药啊，什么都没有，就是藏了几本经书。因为杨子龙这个情报上边没写说雪居寺到三阳观这有个通道，另外呢，他这个地道修的天工啊，啊巧妙。平时这个地道要不打开不通往三阳观的时候，有一道大石门，石卡子由上面夸下来，整个就变成石墙了，你根本想不到那是一个门。所以把地道由头到尾搜完了，拿出来几捆经书，几箱的经卷。和尚说话了，这是我们僧人藏经的地方。哎呦，一点凶器没有搜出来，邵建波一跺脚。那么最主要，建波同志脑袋突然想起子荣同志在什么地方，杨子荣怎么不见了，他哪儿去了呢？哎呦，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即将开始，下集再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4讲。前文书啊，咱们说到这个罗牛儿在青阳河娶了媳妇了，那是威震山西古东阳的女儿古文秀。罗牛儿到了洞房了，把这盖头皱开了，人儿，哎呦，傻小子罗牛儿不看这古文秀还子罢了，一看这古文秀，那是心花怒放。怎么说呢？古文秀啊，长得太丑了，那就真没有男的敢娶啊。而没办法嘛，才抛彩球招亲啊，把这罗牛打中了。可在别人眼里，这姑娘不好看，像母夜叉；在人家罗牛儿的眼里，美若天仙呐。哎呀呀呀呀！你看，这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嘛。一个人一个眼光啊，这眼光不同，审美观念不一样。你看人家古文秀长得丑，罗牛儿看的这古文秀俊，那敢比历代美女，太漂亮了。哎呀呀呀呀，真好看呐！啊，这眼睛，你看这眼睛，一眼大一眼小，跟我一样。哎呀，你看我老婆这背的头啊，这背的头像个大葫芦。你看我媳妇这大下巴，哎呀，比牛长的那下巴都美呀。你看我媳妇这鼻子啊，啊，比那马鼻子还长呢。你，哎呀，经他这一夸，这古文秀还有模样呢，连古文秀都气乐了。一见自己这丈夫，哎呦，高大威猛，嗯，长得粗，哎呀，这英雄的坯子，这大英雄啊！你这古文秀，嗨，看罗牛儿比谁都俊。你叫啥名啊？呀，我叫古文秀，你叫啥名？我叫罗牛儿啊！哎呀，哎，我姓罗，你姓古。啊，锣鼓相当啊，咱俩，哎哎哎，对，一锣一鼓，这个好嘛。这儿啊，到乐队了，哎，两个人越唠越投机，最后关于日后谁说了算的问题，两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罗牛儿说：“这家我得说了算，包你得听我的。那能行呢？啊，我是大老爷们儿啊。”啊，大事儿得我抓，你管点小事儿就行了。你管点什么钱了啊？这事儿归你管，大事儿都我抓的。那钱还小事儿啊？古文秀乐了，不行，我大事儿小事儿要一起抓，你日后就得听我的。
4: 也没听说过，
0: 那咱俩，那怎么能决定这事儿吧？
4: 这你怎么决定？真的吗？咱俩比划比划啊。
0: 练武的吗？啊，咱比划，谁躺下了，哎，那你就得听谁的；谁躺下了，谁败了，胜那个人，哎，日后你得听胜的那个。那好吧，两个人这就来到天井当院，这哪入洞房啊？哎，这洞房打起来了。哎呦，到了天井当院，劈通扑通，这两个人的功夫都相当的棒。打的是不可开交，不分上下。打了一阵子，最后两个人又出了主意，
4: 干脆呀、啊，咱们就石头剪子布吧。啊，拿这个决定，石头剪子布啊，两个人磕上老头了。嗯，石头剪子布，最后罗牛儿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输了。姑娘比他多个心眼儿啊，暗藏点花活。本来啊，罗牛儿这个布已经出去了，姑娘后出的剪子，你看我这剪子剪你这布，这日后就得听我的。那好吧，听你的。你看他俩这儿打起来呀、啊，前院热闹了。早有家人不明白真相，噔噔噔跑到前院，把这事儿跟这古东娘说了。老头一听大吃一惊，再谈再报。哎，家人二马头堂又回来，这儿把后院的情况说明白，大伙没有不乐的。哈哈哈哈，有意思，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就在这时啊，把门的家人噔噔跑来了，报。回禀老爷子，外边来了几位将军，说是由晋阳来的，为首者自报李世民。嗯，古东阳听这句话站起来了。哎呦，贪国公的公子来了。说李世民怎么来的？那八虎将的大爷汤振南呢？这边罗牛儿一招亲，立刻飞书急报给李世民。李世民接到这封信，心里好笑。哎呦，罗牛儿成婚了，跟古东阳的女儿。哎呦，古东阳，这可是威震山西古东阳啊，大名鼎鼎啊，江湖人所共知。老头德高望重，大有高风亮节古人一风。嗯，我必须得结交结交他，因为在李世民心中暗藏了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推翻隋炀帝杨广，重整山河。可现在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什么呢？李世民呢，看出他父亲李渊的心思了。因为李渊这人多多少少有点没主意，受欺压的时候，受皇上气那时候，成天在屋里咬牙。杨广，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推翻了。后来杨广又委以他重任，他又感觉到皇恩浩大，我们吃皇家粮，拿皇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真要造反叛臣贼子啊，哎呦，成功了还好，不成功那是遗臭万年。你看他老摇摇摆摆，犹豫不定。李世民呢，总劝李渊，这李渊要心情好了的时候啊，好，是得好好商量商量。要心情不好了，日后再说吧，现在没有时间。所以李渊的摇摇摆摆、犹豫不定，造成李世民既不敢往前，也不敢往后。说为什么不敢往后呢？因为现在李世民暗中结交了不少当地的豪杰、四方的群雄啊，但等振臂一呼，马上就可以起兵造反。你说这要一宣布，咱干不了了，这些群雄们再灰心，日后再着急都不好办。现在就缺一个人给拿个主心骨，什么时间造反，什么时候造反。另外呢，得有个出谋划策的人呢，这个人得有军事才能，李世民身旁就缺这么个人。那么今天一听罗牛儿啊，在这青阳河招了亲了，好家伙，仗着是古东阳，借此时机我登门拜访，九牧老人家大名，足智多谋。就这么的，李世民备好了礼品，带了几个心腹，来到青阳河，离得非常近，这就到了古东阳家门口了。老头出来迎接李世民，这格外的高看一眼。二人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这二人坐下，家人把茶端上来了。古东阳借此时机偷了看了一眼李世民，就见李世民是剑眉朗目，百步威风，这小伙子将来能成大事啊。李世民对古东阳是格外的客气，把来意也说明了。一来主要是登门拜望您老人家，哎，这是主要的。再就是我的好兄弟罗牛儿跟你一家小姐喜结良缘，这也是我们一件大喜的事情。
0: 来呀、啊，把礼物抬进来。哎，把礼物抬进来了。李世民带那礼物能少得了吗？分两份儿，一份儿是这罗牛儿的，祝你们新婚之喜；还有一份儿是给古东阳的。这份礼物拿出来，哎呦，不薄啊！古东阳就是一愣，看起来李世民交朋友真豁出去了，命人大摆宴宴。在酒席宴前，爷两个是越唠越投机，由天上唠到地上，由地上唠到家里，由家里唠到朋友，海阔天空，是无所不谈。这中国有句话吗？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呢、啊。两个人这儿一谈一唠，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唠出个知音来。赶夜深人静了，大伙全回去休息了，就剩下这爷俩，哎，再吃点夜宵，把夜酒又烫上了。这回晚上唠的就不像白天唠那些话题了，因为白天人比较多。啊，耳目众多呀、啊，有些话不能明谈。等到夜深人静了，剩下爷两个了，这就无所不谈了。最后，古东阳问李世民：“李公子啊，您对当局怎么看？”李世民呢、啊，点了点头，明白古东阳什么意思。再来到山西的时候，李世民也暗中调查了古东阳。这老爷子有反隋之意，所以李世民也毫不掩盖的单刀直入。老人家，跟您说吧，当今天子无道，百姓遭难，可恨我李世民呢、啊、哎，空有一身本领，空怀大志，我一句话，老人家就想推翻杨广，重整山河，拯救黎民。嗯，好。不过市民，你有什么难处吗？难处嘛，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家老人家你知道，世袭的唐国公，由祖上就受其皇恩。不过我父亲呢，也看不惯这个杨广。我们爷俩私下里也沟通过，要推翻杨广，我父亲当时也喝了点酒答应。在京都的时候，我们就密谋大业，可是我父亲反复无常，皇上要对他不好了，他就想起造反。可是这杨广一对他有点恩惠，封点什么，给他点什么，他又犹豫不定，这很难办。当断不断，不断必遭其乱；当十恶不十恶，必遭其魔。老人家，你说我是往前走呢，还是停止不前，或者干脆就不办这件事了呢？可是我能心甘吗？我已结交了八方豪客呀，暗中集结了力量，一旦振臂一呼，揭竿而起，不成问题。可如果我父亲要不下这个决心，以我个人的名望地位根本不够，恐怕最后落个悲惨之下场。老人家，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我怎么办，用什么办法让我父亲一决推翻大隋？这事儿必须得我父亲主动的。古东阳点点头，世民，你这话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深深理解你父亲摇摆不定的原因呢、啊，是他怕一旦事情不成，成为千古之罪人。不是你父亲不想举一旗揭竿而起，而是他呢感觉到时机不成熟，这是一个。再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怕一旦时机不成，罪名千古。再就是皇上有时候对他好啊，那就说明你父亲呢是个懂感情的人，
4: 哎，皇上一对他点好，他又把那仇忘了，这个都好办啊，能想办法解决了，也能让你父亲下定决心。不过你跟前缺人呢，缺个出谋划策的人，有些事情你不好出面办，你让这个人替你办，有的事情你不好说，让这个人说。可老人家，我身旁没这样人呢，这八虎将都是我父亲带起来的，我们关系倒不错，可这八虎将说什么话我父亲不是那么太听。再就是我哥哥李建成，还有我弟弟袁吉、袁霸，这说话都没有分量，我呀孤掌难鸣。有两个人可用啊，老人家，哪两个人？第一个，这个人呢在晋阳大牢呢，此人叫刘文静啊。这个刘文静乃是晋阳令，原来是晋阳的地方父母官，得罪了皇上，下圣旨掐监入狱，恐怕等待他的是死刑。还有一个人可用，是晋阳攻坚裴寂，这两个人都可用。裴寂这个人心怀谋计啊，城府极深，而且这个人审时度势，眼光锐利。刘文静这个人足智多谋，那可以说做行账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大有诸葛在世之行啊。小老儿给你出个主意，你想千方设百计的把刘文静在大牢里救出来，哎，为你所用，随后再把裴寂动用起来。裴寂这人呢不是那么轻易能摆弄得了的，因为他身为晋阳攻坚呢，那是皇上的红人，必须想办法把裴寂说动摇了，让裴寂和刘文静联起手来劝说你父亲，然后呢让你父亲一决造反，推倒大隋。你听小老儿的，没错。李世民点点头，刘文静太听说了，那是晋阳一方父母官呐，这个人呐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老百姓给他送一外号刘青天，说不上什么案子得罪了皇上，下了圣旨掐监入狱了，我还得抓紧救呢，救晚了恐怕这人我再救不出来。爷两个谈到夜深人静，定了这么几条计策。首先，李世民要把刘文静救出来，随后和刘文静再劝说裴寂，把裴寂拉到阵营里，然后攻心于李渊，让李渊一决。那么外围呢，有古东阳给张罗着，各山各岛各寨的，因为要打起仗来揭竿而起，你得有人马呀，你光指这点儿，说唐国公带着这官兵力量太薄弱，必须得召集人马，现召集都是一些散兵游勇，得找现成的，这跟前有不少占山的占岛的扯旗造反的，这些人都得给古东阳面子，我把他们收入正规军啊。我现在啊就开始张罗这件事儿，连成一片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要你那边号炮一响，振臂一呼，我这边带领人马加入你的队伍。哎呀，另外古东阳跟这李世民说了，还有一个人呢，世民你要把他找到。谁呢？童天柱啊，那是一员虎将，如果遇到童天柱，千万千万别让童天柱走，效力你的帐下，那人有大用。爷俩把几条计策都定完了，那么详情呢得二次见面再继续商谈。简短结说，天也亮了，李世民得走啊，那么告诉罗家儿，你在这儿住上几日啊，宴儿新婚吧，然后呢带领你的妻子
0: 一起进晋阳，我们在晋阳给你接风。叫咱们的李世民把罗牛扔在了青阳河，带领八虎将随身的随从，这就由打青阳河返回晋阳。到晋阳，李世民要办第一件事就是救刘文静。这刘文静到底什么案子啊？为什么被押到大牢里啊？李世民一想啊，我得找一个知情的人，谁呢？就是现在的晋阳守备官潘德龙啊。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李渊带领人马解晋阳之围，那么守城的指挥官叫潘德龙。哎，后来李渊把魏雕打败了，皇上下到圣旨，命李渊为太原留守，统领吴郡人马。那么晋阳的守备呢，就由潘德龙来担当，这是李渊的下属。那么原来的晋阳县县令就是刘文静，他和这个潘德龙两人的关系还不错，一文一武嘛，统辖晋阳城。所以这李世民告诉人，就把潘德龙叫来了。潘德龙一见李世民，立刻行其大礼，给二公子见礼，赶紧起来啊，潘将军，今天来找你啊，唠点闲话，不是什么官场上的事儿啊，炒上几个菜，烫壶酒，咱俩喝一喝。这潘德龙那在少唐国公面前敢做吧？啊，那得规矩点。不过一看李世民平易近人，另外呢，自己还是李渊的老部下，还放开了点，两个人就喝上了。这酒喝了几杯，李世民一点头，潘将军，有个人我向你打听打听，说吧，公子，谁？刘文静究竟犯了什么罪，被押解入狱？我怎么能把他救出来？请你给我拿个主意。这一句话，再看潘德龙是脸色苍白，嘚嘚大战。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5讲，李世民把潘德龙请到家中，就谈起了晋阳令刘文静。因为这潘德龙是李渊的老部下，父亲的旧部，所以呢，李世民推心置腹，和盘托出，几句话就把自己的观点撂出来了。这刘文静啊，是个才子，有能为，我想呢，把他救出来。但是刘文静犯了什么案，我不太清楚，请潘将军严明。哎呀，二公子啊，这可是个大案呐，弄不好连你自己都陷进去，你可要三思。不，这成事在人，这败事也在人。你看这事儿，如果我们想的周密，再困难背不住就成了。您说吧。潘德龙闻了闻神，好吧，事情是这么回事。刘文静，哎，进了大牢了。这就把刘文静的遭遇对李世民说了一遍。在这个晋阳有一位侯爷，这个侯爷安乐侯，姓尚，叫尚彪。他的妹妹啊，是当今皇上杨广的宠妃呀。这尚妃长得妖媚，能说会道，深得杨广的宠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这尚飞的这个弟弟尚彪来了劲儿，鱼肉乡里欺行霸市，那坏事都干绝了。这小子原来在京城住，后来因为一件工程凿通太行山，这杨广非要在这太行山打一隧道直通晋阳宫，为了他行走方便，就委派尚彪为监工。这工程耗资巨大，动用10万余众民工啊，修了3年呢，这路修完了。这尚彪呢，修完这条道，他相中这晋阳这地方了。哎呦，好啊，这龙兴之地呀，不怪乎皇上喜爱这地方。嗯，行了，我申请申请吧，我在这儿住吧。哎，杨广还真批了。这尚彪就在晋阳盖了这么一个安乐府，他被封为安乐侯。这小子到晋阳啊，这晋阳就没一天消停过，什么坏事都干。 当时晋阳县令刘文静也管过几次，义正言辞。时间渐渐长了，这上彪啊就有点不怕这刘文静了。这刘文静暗中下决心，我一定找着你一大毛病，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为老百姓除害。单说这天5月14，上彪在府里待得不耐烦了，带着几个恶奴到街上溜达。偏巧啊，路边有家娶媳妇的，这家的宅子主人叫王文忠，女儿嫁给老张家，家中正办喜事儿。哎呀，这上彪心中就想起个事儿来，这媳妇儿我可没少娶，漂亮的也见过多了，这家也娶媳妇儿啊，好不好看我看看去。这就带几个恶奴来了。哎呦，王文忠一听说国舅爷来了，多多大战，这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没好事儿，小心翼翼的接待。我说啊，把你那女儿啊叫出来，马上要嫁人了，我看看长什么模样。你看这玩意儿不无理吗？瞪眼珠子要看人姑娘长什么模样。没办法，王文忠把女儿叫出来，给这位上彪倒了杯茶。哟，这上彪的眼睛就直了。啊，晋阳城还有这么美貌的姑娘吗？我怎么没发现呢？嫁谁了？嫁老张家了。呸，嫁老张家有嫁给我老上家舒服吗？有嫁给我老上家光荣吗？我说王文忠啊，现在有两条道啊。第一条，你还做你的豆腐，开你的小买卖，女儿呢嫁到老张家那儿去，也说不上能不能相夫。还有一条道，你做我的老丈人，你那福不就来了吗？我你盖个院，你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由我给拿，你那多舒服。你说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哎，他就有。这上彪就是不要脸人之中的其中之一啊。把王文忠吓得，哎呦，郭九爷，我们跟老张家定亲多少年了，您就饶了这姑娘吧。啊，不，上彪还翻了脸了，立刻派人把姑娘给我送过去，送早了你还有命在，要是送晚了，我把你们全家杀死。这小子一拨着脑袋走了。你这院里头哭声一片，哗哭。这事情也该着出事儿，满当院哭。偏巧晋阳令刘文静刘的人在这路过，这个刘文静还认识这王文忠。要不说这刘大人是个好大人，青天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有时候就微服着装来到民间，哎，一来二去啊，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都熟了。刘文静走到这门口这儿一琢磨，呵，听说了王文忠嫁女儿啊，我身为父母官也应该前去恭喜一句，不拿钱还没句话吗？哎，刘文静迈步就进来了。40来岁这个人，方正的脸庞，两道剑眉，长得一团正气。这刘文静离老远你一看，就给人一种有正事儿的感觉。这个人的五官可了不得啊，面从心里生嘛，这句话一点不假。你看这个人呢，有正事儿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没正事儿的人他长得多大多高多粗多膀，又眼睛一看这人没正事儿，怎么事儿都长到脸上了啊，那个行为啊那个做法都在脸上长着呢。刘的人就有正事儿，一看就是有正事儿之人。王文忠出来了， 打一嗨声，哎呦，刘大人您来了，哎呵，这家女儿也不能哭成这样，再是骨肉分离吧。怎么事儿你们呢？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吧。南木光一看，这家出事儿了，这哪是家姑娘，这好像出殡似的。王文忠啊，扯个嗓门就嚎嚎了，刘大人呢，你要给我做主啊，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哦，别怕，有我。没事儿，王文忠，你该办你的婚事办你的婚事，其余的事本县坐在这儿为你证婚，你来吧，有我在这儿举办。哎呦，感谢刘大人，你这儿有晋阳令啊，这儿做主撑了。这王文忠胆大了，继续操办，这就赶紧大轿送过来。新娘子刚上轿，上镖那头等不及了，派来八名恶奴干什么？来逼婚。这八名恶奴还抬了个轿，哎，你们的轿不好啊，您的轿不高档，我们这有高档轿，在哪儿呢？新娘子呢？王文忠对着这上镖家中这八名恶奴是破口大骂：呸，什么东西你们是啊，我女儿剁不剁了，剁碎了，喂鸭子都不能嫁给你们家那国舅爷。我告诉你，现在刘文静刘大人给我们做主，你回去告诉国舅爷吧，就说我说的，我王文忠不怕他。你看刘大人是个屁，要不说吗，这奴大啊，你看老爷官大，这奴也大，这几个人舔肚子进来，拿刘文静没当回事儿。这刘文静可火了，这几句话呀，他听得清清楚楚的。我是晋阳令，我不管这事儿谁管呢？我给你来这么个下马威。刘大人也不是自己来的，早有准备，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之后，立刻派人到县衙，把衙役叫来好几个，能杀的能打的捕快们来了一帮。这帮捕快平日里就受这上镖府中人的气，这今天刘大人给做主，可下报了仇了。刘文静用手一指，几个恶奴出言不逊，犹如本官青天白日要强抢民女，实在可恶，打。说这打这句啊，刘文静把这手都抬起来了，琢磨了一下，最后还是放下，一咬牙打。打人一想，我急了，我杀杀你威风，我要不把你上镖收拾住，我在这晋阳没法当这官。哗，这衙役可去了，就把上镖那些家奴啊，这家伙摁倒在地，砰砰砰，揍你！啊，上次你小子们给我一嘴巴，今天砰砰砰，哎呀，看见没？砰砰砰，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把这帮小子打的，爹一声妈一声的。有个衙役过来了，照准那上镖那恶奴下巴就是一拳呢。上次啊，你小子打我家就打在这儿，砰！上次啊，你还掐我三下子，这回我带利息还过来，咳咳咳咳咳。哎，他拧他六下，你这几个恶奴整的鼻青脸肿啊，夹子尾巴往外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去给上镖送信儿去了。媳妇儿没娶来，我们全肿了，另外有六颗牙扔在现场。这刘文静还感觉都没解气。哎，就在这功夫，也就在这么半炷香的功夫，上镖来了。谁？哪个刘文静？我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看这家这上镖瞪眼珠子来。这时节刘大人一看呢，上镖领的没有多，有30多恶奴，这要群殴了。这30多恶奴都是平日里上镖养的打手， 那胳膊都多老粗，腿多粗，眼珠都逛逛的，身上都是横肉，那家一较劲，那肉都嘎哒嘎哒的，一块一块的，你就拿那小锤子要敲他这个肉包，当当当，哎，都能整出响来。你这家受得了吗？30多人，刘大人一看自己这边就十来个衙役啊，他把师爷叫过来了，赶紧找潘文龙，就说晋阳令遭难，火速急报，速速搬兵。是，当当当当当当当。晋阳守备潘德龙正在屋里坐着呢，人家县府的师爷跑进来了，说我家老爷啊遭难了，有一伙人要打我们家老爷，你是不是赶紧派兵啊？潘德龙本来跟着刘文静关系就不错，那还了得，也没问是谁，来了50个板号，去听这师爷调遣啊，不管是谁，排不论是谁，哎，只要刘大人下令，你们就往哪儿走，他往哪边指，你往哪边行。是，哗，哎呀，军队调来了，你说就在王文忠家摆开战场，这上彪根本没把刘文静当个事儿。我说刘大人，你个小小晋阳令啊，能把我安乐侯如何？老子别说相中一个这个姑娘刘文静，我就相中你妈，你爸和你妈就得离了，你妈得嫁给我，我让你今天看看，我当面就把这姑娘弄到手，抢！这家抢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也就在这个晋阳府里这几个衙役快招架不住的时候，这院里打的那能招架得住吗？人家来30多恶奴，这回往回打，砰砰砰砰，上回你掐我6下，这回12下，哎，这家掐的都爹一声妈一声的。眼见刘文静等人甘拜下风要不行的时候，这师爷领着50多军兵来了。师爷一看，嚯，这刘大人呢也被人摁倒在地了，帽子也飞出去了，官袍也撕碎了，你这受得了吗？来呀，全都给我抓起来！这50多官兵管你什么安乐侯啊？你安乐侯的啊？他不管呢。上边有令，底下就得执行，呼啦着往前这么一堆身呢，这就噼啦啪嚓的这一顿暴揍，连衙役是带恶奴全都绑巴上了。师爷还得现挑，这是我们那伙的，这个放开，这是他们那伙的，扔那堆，连安乐侯上镖都给绑在当场。师爷就问刘大人，大人怎么办吧，是吧，咱们是这绑上可以，这松绑可不容易啊，押进大堂。是，这就连上镖30多恶奴军队押子来到晋阳令的大堂啊，升堂，砰砰砰，3通鼓响，刘大人往上一坐，还正正帽子，一摸底下腰带都开了，官袍子咧了6口，脸这下

0: 在上彪他们家那府后院住。哎，上彪就相中人家了，非要把人家的厨房改成茅房，还不给钱，改了就拿你们家那个厨房当茅房使。你看，就愣把人家半间房子给占去了。所以打板那小子，我家那个厨房啊，现在做你们家茅房了。小子，就你这屁股，我让你上这拉，我叫你拉肚子一回。哎呀妈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家揍的，这五十板子，好家伙，快把上彪打瘫了。这恶奴每人80大板。你说这回这衙役可结了恨了，怎么说呢？方才这当院你不掐我12下吗？嗯，还成背，还有一个衙役还过来了，老爷能不能变打改掐？此言怎讲？打现在我都感觉不解气，上回给院里的掐我12下，这回我想掐他24下，我成背，就打。哎，30恶奴加上安乐侯上镖全都掐尖入狱，呼啦招全塞进去了。这个事儿他是怕挤兑的，要平日里啊，刘文静不一定这么干。为什么说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就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立刀割体商议和恶语伤人恨不消啊，这些人真就没让刘文静下给台。刘文静就一股火，我是当地的父母官呢，我要是在这儿像孙子似的，日后谁能相信我呢？我一点威信也没有了。由于恶奴当面给刘文静个羞，所以刘文静就下了狠心，豁出脑袋，不要我也要把这口气找回来。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嘛。你等把这个安乐侯塞到大牢里了，刘文静冷静下的时候，不由得是机灵打一冷战。戏到开场了，我怎样收场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6讲，晋阳令刘文静抓了安乐侯商标。可有一点呢，这抓虎容易放虎难，等把商标掐尖入狱，放到监牢里了，刘文静这边啊也啄上牙花子了。哎呀，这事儿下一步怎么办呢？如果真要把商标放出去，这小来个反扑，到京城来个恶人先告状，恐怕这事儿要麻烦。在书房里转悠，一条连龙，师爷进来了。这个师爷姓王，叫王成，有点水平。老爷，您是不是为难了？是啊，把他放到牢房里，下一步怎么处置呢？老爷，既然这事儿做了，咱就不后悔。你没看吗？现在是举城欢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个恶狗商标被抓，这是给老百姓除了害了。这一棍子你要砸下去，老爷，要不把这蛇打死，这蛇就得反咬你一口。那您的意思是，老爷，就借这热乎劲儿啊，咱们呢先行一步，你贴出一张告示去，你告诉全城百姓，就只打这商标来到晋阳，干过哪些坏事，坑过谁，骗过谁，搂过谁，杀过谁，抢过谁家的妇女，霸占过谁家的田产，写出去。哗，老百姓那是有冤的深冤，有仇的明仇，咱把这些状纸把它整理好，连太原郡咱都不去，直接就到京城啊，往刑部一送，你看上边怎么办。好，老爷，我想皇上再糊涂，再昏庸无道，对于这样事儿，民恨的事情，他还是得管的。咱把这责任往上边推，看他怎么个意思。好，这主意不错，那就速办。这就粘出告示去了。这不粘告示啊，还拉倒。告示一粘出去，哗，晋阳令府门衙。哎呀，这人来的是人山人海。老百姓哗跪了一地，头举状纸，我要告状，我要申冤，我要见刘青天， 就是衙役出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状纸接过来。刘文静连夜查看，小的不算，说把谁家狗勒死了，偷走谁家的鸡蛋，这个案子不算，光大案5000多件。哎呀，这状纸装了2麻袋，立刻进京。刘文静亲自到京城，简短介说到了京城，第二天早晨到刑部见刑部大人。这个刑部官呢，姓陈，叫陈云峰啊。这陈云峰一听，怎么的？晋阳令来到这儿说告状，让他进来。赶刘文静进来了，先给大人见礼。你有什么冤呢？大人呢、我这冤太大了，我是带我们全城老百姓到这儿喊冤的。抬进来，把2麻袋状纸抬进来了。这都是安乐后在我晋阳为非作歹，各个案子血泪行行，请大人过目。怎奈我晋阳令官职微小，管不了他安乐后，所以把案件权带到刑部府，请大人做主。是。这陈云峰眼睛长上了，原来是这事儿。好，刘大人，你放心吧，有本官在，一定要为你做主，让你这个青天的牌子一定立住。你回去之后静候佳音。这刘文静就又打京城回来了。单说这陈云峰，刑部尚书。刘文静前脚一走，这小子噌站起来了，急急忙忙穿好了官服，坐着大轿，这就来到了皇宫的后边，在后门这儿见到小太监，塞上钱，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刑部尚书陈云峰想见上妃，您通禀上妃一声，有大事儿。这太监呢，早他们都是里勾外连买通的，互相都非常熟悉。太监接过钱，立刻到这皇宫里边，说外边啊，刑部尚书陈云峰有事要见您。上妃一听，事儿，要没有大事他不能来啊。这陈云峰那跟上妃是一党的，上妃在朝中倚仗着皇上的宠爱，拉拢一些大臣作为一党，那就在暖香阁见吧。这是秘密进宫啊，皇上都不知道。按这个隋朝的宫法，大臣不能轻易进宫，那得有皇上召见。那娘娘没啥事跟大臣老这么勾勾搭搭，那什么意思？上妃秘密的来到暖香阁，这时候刑部尚书陈云峰被太监给带进来了。陈云峰先给上妃磕头，然后沾沾额角上的汗水，娘娘，大事不好啊。怎么事儿？事情的经过是这么一回事。就把晋阳令刘文静来到京城2麻袋这个状纸这事儿，你弟弟现在被押在晋阳这个牢里的这事儿，跟上妃说了一遍。大胆的刘文静，竟敢如此，我怎么办？
6: 娘娘，您要想救您弟弟，您就得先打掉这个刘文静。
2: 怎么打？
6: 这您就得在皇上面前说了。据你所查，或者说据我们刑部所查，咱们两个里应外合。我呢，明天写一道奏表，就说晋阳刘文静跟瓦岗寨有联系。您 再给皇上吹吹风，咱们两下夹攻，刘文静那是死无葬身之地。
2: 好，既然这样，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你说这陈云峰啊，还是人吗？哎呀，又打宫里回来了，连夜写了一道奏表。第二天早晨，这隋炀帝杨广一坐朝，这个陈云峰的这个奏折就上去了。杨广还半信半疑，赶散完朝了，上妃陪他吃饭。
2: 万岁呀，臣妾听说呀，晋阳跟林文静啊，跟瓦岗寨现在有勾当。
6: 哦，这事儿你也听说过？
2: 哎呀，都传遍了，这是在我们老家那边传过来的消息。
6: 大胆！好家伙，杨广一瞪眼珠子，心里想：刘文静这小子多坏啊，勾结瓦岗寨，连我后宫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刘文静，刘文静，这就下了道圣旨，免刘文静进阳令，押进死囚牢，等秋后出斩。一道圣旨就下来了。这道旨到了晋阳了，刘文静正在屋里坐着，外边圣旨官到，敢宣布完这个圣旨，刘文静那是如雷击顶，咔，都没站住，一票坐在地上。这边圣旨官带着几名武士，嘁的咔嚓把刘文静五花大绑，带上了枷锁，是押进大牢啊。哎呀，刘文静眼珠子直落泪。皇上这边立刻又下了道旨，命这潘德龙代管晋阳一切事务，等待官府派官员去治理。这上彪出来了，这小子先到牢房里头给刘文静好几大嘴巴。刘文静你也有今天啊，告诉那狱卒给我打，打死了算我的。这狱卒过去管那个嘛，噼里啪嚓的。刘文静啊，遍体鳞伤，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哎呀，这上彪这小子更眼中无人了。潘德龙还不敢管，只能暗气暗逼。事情偏巧，这魏雕儿带反军攻打晋阳，这杨广啊也没来得及，也没想起来给这刘文静下圣旨把他处死，因为这一忙活忘了。所以刘文静在监牢里至今还在被押。魏雕造反，李渊带领大队人马来解晋阳之围，城被打开了。魏雕儿造反，这个李渊奉圣旨解晋阳之围，赶魏雕儿他们跑了，李渊扎进了晋阳。李渊呢也知道这个案子，但是这是有皇上圣旨的。现在刘文静至今被压在大牢里，李渊有时候也琢磨想什么招把他救出来的，可这是皇上亲自下圣旨的案子。哎呀，这里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呀，尽量还是少碰。你赶那上彪安了侯不是吗？听说李渊来了，这小子也知道啊，李渊不光是太原郡的留守啊，更是唐国公啊。人家呢跟皇上是至亲，我是仰仗的，我们家有女人跟皇上好，我弄了个安乐侯，我这侯啊不如人家那唐国公大。几次下请柬请李渊过府饮宴，可李渊一摆手，公事繁忙，日后有机会再说，哎，就没给这安乐侯上标的面。可由于李渊权势大，身为唐国公，那么上彪也不甘对这个李渊怎么样，所以最近还收敛了不少，也不是太出门了，也不太干坏事了。李渊一想啊，只要你消消停停呆着，我不碰你，但真要你弄出大事来，那我得管。可这回李世民在青阳河，有古东阳老头告诉李世民，你要想起大事得把刘文静找回来，这个人足智多谋啊，没这样人不行。可李世民一琢磨怎么办啊， 案子到底是怎么个案子？哎，他把这潘德龙请来了，潘德龙一五一十把话一说，李世民是紧锁眉峰。这个案子还真不好办，这是皇上亲自下的圣旨，处置刘文静啊。德龙啊，我想见见刘文静啊。好吧，既然如此，那我给您安排。你看李渊没来的时候，这个潘德龙啊在晋阳说了算，李渊来了，那潘德龙呢就是个带兵的了。说今天二公子李世民说要见见刘文静，那有什么呢？所以就带着这李世民来到晋阳的大牢，牢门一打开，一股味儿，哎呀，发霉的味儿。潘德龙就问这狱卒，刘文静被押在哪儿？哎呦，在那边拐弯领到这牢前，门打开，李世民借着昏暗的这个光线往里一看，那有张床，床上坐一人，胡子多老长啊，那头发是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遍体鳞伤，正坐那儿陪着家。这哪是四十来岁的人呢，乍眼一看跟八十似的。李世民来到切近，你就是刘文静，刘大人。说话的声音很低，刘文静听着了，慢慢睁开眼睛，恍恍惚惚面前站个人，他拢住目光，不认识。你是哪位啊？我叫李世民，乃唐国公李渊之子。哦，原来是二公子啊，久仰久仰。我这身上带伤，不能全礼。哎呀，哪里哪里，来啊，哟，狱卒过来了，这敢惹吗？啊，谁敢惹李世民呢？把这枷锁打开啊，把这屋里扫扫，快点，沏上壶茶来，我要跟刘文静刘大人好好谈谈。哎，这牢头那眼睛多尖呢，就明白了。你个上镖来，给他们使上钱来，给我打。往死里收拾这刘文静。这今天李世民来了，又是打扫牢房，又要沏水的，这就知道这事儿要变，赶紧溜须，立刻这水也端上来。李世民拉把椅子就坐在刘文静的切近，两个人就开谈。刘文静也来了精神，马上就感觉到，哎呦，昨天我做了个梦，推开窗户见明月，莫非说我要见亮了？我这案子有着落了，最近晋阳发生的事儿，或多或少在这个狱卒的嘴里头听说了几分，什么魏雕儿兵犯晋阳，李渊来了，具体事情还不是太清楚。强打的精神跟李世民唠，李世民开始跟刘文静谈，谈的这些东西都是些什么前八百年的事儿啊。还有军事上的事儿，天文上的事儿，地理的事儿，诸子百家的事儿，潘德龙就在边上陪着，这一谈就两个多点儿。李世民一看天色不早了，站起来了，刘大人好好养伤啊，你放心吧，狱卒不会亏待你了，我最近就会想办法。说着话李世民走了，把那牢头叫过来了，哎呦，给二公子见礼。你叫什么名？我呀，我叫马继辉啊，马牢头啊。由今天开始，刘大人每顿饭要来俩菜，听着没？不许打骂，另外给他洗洗澡，稍微要出点差错，我要你的脑袋。哎，好好，我知道知道。说着话李世民拿出五两银子来，这个给你，去给刘大人置办东西，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哎呦，二公子您拿着吧，我们有钱有钱，不不，拿着。哎，吓得腿肚都朝前了，这谁敢惹呀？父亲太原郡的留守，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世袭唐国公，这少唐国公啊，我的妈呀，这比那安乐侯上镖那可硬多了，人家真正的皇亲国戚呀。这牢头吓得直磕头。李世民和这潘德龙回来了， 回到家里，坐在书房开始琢牙花子，怎么办呢？这事儿，潘德龙就给他出个主意：你呀，得跟老爷子商量商量，这事儿必须跟老爷子谈，因为这不是小事儿啊。那林文静是国家的官员呢，皇上亲自下圣旨查办的官员，秋后处斩的官员，这不是现在皇上一时忙忘了。你跟那老爷子商量，怎么能把刘文静放出来？好，这马上李世民就来到李渊的书房，李渊正看书呢。李世民先给父亲请安，随后坐在这儿。父王啊，儿臣有一事，讲吧。晋阳令有个刘青天，啊，叫刘文静，您知道吧？我知道。这个人在大牢里呢。这是一好官呐，父亲，因为得罪了安乐侯上彪，被掐监入狱。父亲，咱们得把他救出来呀、啊。这人有用啊！李世民看看左右无人，父亲，您胸怀大志，阳广无道，咱们急需人才。将来真要是揭竿而起，嘘，别说了。李渊把书本一放，世民呐、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原来咱们在京城，这个皇上杨广确实干了不少坏事，远征高丽啊，开凿大运河，到现在我也琢磨，这开凿大运河嘛，是有点兴师动众，老百姓劳民伤财，可也是件好事儿啊。啊，开凿大运河，这是一件造福人民百姓的事儿，老百姓遭点罪那算什么呢？另外三征高丽，这个高丽理应征服它，方显得咱们大隋之强国。所以我又感觉到，咱们身为臣子，是皇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呐、啊。所以原来我看这杨广挺别扭，可最近我一琢磨，为父掌握重兵，镇守大隋之兵之重地，受其皇上的器重，如果真要是我揭竿而起，造反成功方可，造反不成功，那是千古的罪人。另外皇上对咱们不错，真要造了反，恐怕他人又说咱们忘恩负义。所以世民，日后揭竿而起重整山河之事就不要再提了。另外你跟我说那刘文静，我不是没有留心，你一说我立刻就明白了，你是想把他救出来。刘文静是一好官，可有一点，他得罪了上彪，这个上彪的姐姐乃是皇上宠爱之妃，咱们能跟皇上对得干吗？能跟皇上的妃子对得干吗？那叫行其逆事。所以世民，一旦咱们想救刘文静，恐怕就引起麻烦，引火烧身。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日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别别！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说黎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今天晚上跟大家相聚，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的夜晚。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9: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6: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5月16日，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焦点战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展开，山东泰山坐镇主场迎战重庆铜联龙，凭借马德鲁加的头球双响以及谢文能补时阶段的锁定胜局的进球，泰山队最终3-1战胜对手，取得联赛的3连胜，继续稳固积分榜上游位置。5月16日，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U16 国足4-2击败了韩国的 U16， 袁博涵两传一射5-6完成梅开二度，李佳进破门。此前呢 U16 国足已经1-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3-2逆转塔吉克斯坦，至此豪取3连胜，成功夺得了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春雨菲21-17和21-19战胜明帝杨菜，成功的晋级了女单决赛。接下来的决赛呢，春雨菲将和山口茜争冠，力争卫冕。在男单半决赛上，石宇奇因伤赛前退赛，安东森直接晋级决赛。石宇奇在15日的1/4决赛中2-1战胜了日本选手渡边航贵，晋级4强。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伤情。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的首回合正赛，张雪机车53号车手德比斯持续领跑，最终成功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在这个赛季的4个冠军。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6: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济南、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1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